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是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 PPW 说他今天看到了一件很励志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女孩拄着拐杖去上课，奶奶在后面拎着书包。我也有过拄着拐杖来上班的然后好多同事看到我说佳哥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啊那个腿摔了一下。
1: 对、依稀还记得那个画面呢，我
0: 你依稀还记得。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不要来上班了，在家休息不好吗，我说已经休了好几个月了
1: 讲个意思是我已经休了2个月了。
0: 对
1: 啊，不能再休了。
0: 我还记得我是7月1号来上班的，那时候正好南京是梅雨季节，然后很多同事看到我说哎梅雨季节又下雨天又热你小心啊，注意安全。
1: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在家里面待久了确实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看到别人都在外面欢天喜地的玩啊，出去喝咖啡啊干嘛的，你只能躺在床上的感觉。
1: 我知道我懂。
0: 那种感觉特别不美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
1: 就是快乐都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
0: 对快乐都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只能够在家里面，然后每天看着你窗，就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那个感觉，那是一种可能用那英的一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吧，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关键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呢都是在开欢天喜地的哈。
0: 哎，你看南通宋慧乔啊特别关心说，所以实习生在直播间做点什么呢
1: 哈尼姐姐你关心
0: 他们俩就站在前面一直给我们欣赏。
1: 对没错，就是你们给我们提供的是语言上的情绪价值，他们两个呢就是负责
0: 形象上面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啊，苏文孙也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哎，苏文孙前两天过生日，这个送上一份迟到的祝福哈、祝你生日快乐，
1: 越来越年轻。
0: 对，
1: 越来越漂亮。
0: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你笑出了鹅叫声，我说对对对对对再来看到啊，小助理，你看这么一大早他也不来上班，在外面就暑假一大早出来遛狗的小男生生无可恋看这张照片真的生无可恋
1: 哎呦，我怀疑啊，就是家里面的也是要塑造这个小朋友的责任感，同时这个狗狗肯定是他要养的。
0: 对，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他养了3条狗狗，一条哎，那个黑白相间的是边牧还是
1: 边牧
0: 啊？一条边牧，一条拉布拉多，一条金毛。那个拉布拉多跟金毛有点像，
1: 这三足鼎立的感觉。
0: 我跟你讲，真的，我感觉每天他是被那3条狗牵着走的。
1: 这3条狗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0: 而且就据说巨能吃。因为那天我正好进电梯，他只牵了其中的一条边牧进电梯嘛。那个边牧他都不用说，一看到电梯里面有人，他会主动站到那个主人的后面，然后趴在那个地上。
1: 就是高智商狗的一种表现啊。
0: 但是金毛和拉布拉多不会。
1: 那肯定不会，那肯定不会。
0: 只有那个边牧是这样的，就是他电梯门一开，我从地下室上去，电梯门一开在1楼，然后看到他牵了那个进来，然后那只边牧就很主动的看到我就把旁边站。
1: 有一种叫什么世界的参差啊，狗界呢也是有参差的哈，
0: 真的
1: 智商呢也是要排行的。
0: 哎，说边牧的智商是人的几岁来着的？
1: 大概6岁吧，就是成熟边牧大概是6岁。
0: 才6岁啊？
1: 哦，不对，
0: 16岁吧？
1: 16岁，
0: 7岁。
1: 其实是什么呢？那天我还问了一下我们亲爱的专业的哈，就是优他的宠物训练学校的老师，马上呢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励志宠物家哈，非常专。

0: 专业的一位老师给我们去做科普，他说也就两三岁的样子。
1: 两三岁，刚刚那个谁告诉我们是七岁，对吧？你家养边牧吗？你家养边牧啊？天哪！
0: 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六岁，我们觉得呢，应该是六岁。
1: 那天我们荔枝宠物家开播了以后，你把那狗带来给我们玩玩。
0: 哎，没错，
1: 给我们撸一下。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它是不是很聪明？对吧？
0: 边牧是这样的，边牧是狗界比较聪明的。
1: 对，哎，你别说，中华田园犬也挺聪明的。
0: 哎，对呀，很聪明啊。我们是因为中华田园犬，很多人就是不太了解，或者说呢，没有人去保护这个品种。
1: 不，主要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就是在农村，很多人家里面不就都养了吗？结果它一生生好多个，物以稀为贵，因为它多了就觉得，哎，反正就这样了吧。但其实你们知道吗？中华田园犬在欧洲是名贵的品种，
0: 非常。其实是这样的，除了我们不待见人家之外，在外面真的都很受欢迎。然后呢，这个狗子的话哈，就是也有人致力于去保护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特有的品种，叫做中国唐狗，它就是一个大黄的那个样子。对，
1: 唐朝就有了是吗？
0: 唐狗，对，差不多吧。嗯，然后那个大黄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很标准的中国狗哈。
1: 哎，那个中华田园犬里面也有那种黑的啦，黑加白的啦，那种是什么？
0: 就变四眼狗是不是？啊，像上面有点白白的，对吧？就感觉像四只眼睛一样啊，那种也是。我觉得那个狗子很帅的，
1: 很好看呢。
0: 嗯，很帅，很帅。
1: 其实中华田园犬挺漂亮的。
0: 对。
1: 真的觉得挺漂亮的，而且身体倍儿棒。
0: 嗯，我发现狗子的品种实在太多了，因为家里养猫嘛。狗子的品种呢，我最近了解了一下，还说有特别小的一个狗狗，放在手上的，叫马尔济斯。
1: 哦，
0: 叫马尔济斯。
1: 约克夏呢？
0: 约克夏也很小，但是那个马尔济斯是特别小，据说是啊。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八岁，她说。是八岁的这个智商嘛，然后他说四岁就蛮好的了，四岁都要上学了。
0: 是的，没错。
1: 那个镇江刘亦菲说，我公司有边牧，马上拍，不过太热毛给剃了啊，没关系，你拍给我们看看啊。
0: 毛给剃了的话呢，边牧一下子那个形象可能大打折扣。没毛的边牧第一次见哦。
1: 我也没有见过。哎，张欣好像之前也养过一只什么什么狗是吧？
0: 是吗？
1: 也是什么
0: 啊，咱们家人群里面这么多隐藏的。
1: 哎，等到我们马上下个礼拜一，我们那个8:30到9:00荔枝宠物家开了之后，大家多多来参与哈，
0: 对，
1: 多多晒一点照片，来说说你和他的故事。
0: 是的，没错，
1: 挺好的。
0: 就像那个，就像刘亦菲说，公司里面有狗子，也可以讲一讲怎么谁的狗子啊，怎么去公司啦。
1: 突然想到了。三餐四季俩人一狗，也可以三餐四季一人俩狗，也可以三餐四季一人遛猫。
0: 哎，你说的是我呀。
1: 对呀、啊。那天那个我跟胡总他们不是我们一起去那个江心洲嘛，然后他说李欣现在养多少只猫啊，我说之前是五只，现在又变六只了。他说啊，怎么又多了一只呀，然后还说你们乖一点，不然他马上放六只猫来咬你们。
0: 猫就不是伸嘴的问题了啊，就是伸爪子的问题了。你看他抓鸟的那副，对吧，
1: 样子，
0: 矫健的身姿。
1: 真的，你
0: 不要惹我啊，
1: 你能搞得过他吗？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迪克牛仔3万英尺，这首歌是张欣点的，送给大家。

0: 怀里。
1: 硬朗，脑子清楚。可是啊，当年纪上来以后，难免记忆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现在就连20多岁的年轻人出门忘事儿都是常有的事儿，更别说我们中老年人群了。神经酸就是专门养护大脑的，补充神经酸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路清晰，日常做事不糊涂，把日子过得更舒心。第二个，本身这款羊奶的营养就全面，各项营养素含量都比普通奶高，喝一杯顶得了喝普通奶好几杯，多花1-2块钱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这次活动送初乳，初乳啊，人家是花钱买的，我们直接是送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最后一天送初乳，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一罐初乳，买3盒送3盒，再送4罐初乳，买6送6更加推荐，因为直接送您10罐初乳。最后一天送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阿姨这次抢到了3组奶粉和4罐初乳，一直夸这个奶粉好，说之前出门不往返2套都出不去，现在出门可利索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把养胃、补钙、护眼、补脑浓缩到一杯奶里，早晚一杯，身体、大脑、骨骼营养全面吸收。后台的订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报告一下，赠送的初乳库存持续减少，初乳都是72小时之内的第一道奶，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还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EGF 生长因子，零售价平时都要300多一罐的，还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EGF 生长因子，零售价都要300多一罐。平时舍不得，今天赶紧趁活动免费得，月度装送1罐，季度装送4罐，年度装直接送10罐，买的多送的多。推荐您直接带走年度装，1700多块，能喝一年，还能赠送10罐初乳，叠加送。日常这个钱你买都买不到这10罐。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一天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

0: 新风尚。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从来没有这么执着过。三开的时候我还抢了一下，还设了个闹钟。
1: 对，他们来开演唱会真的南京特别配合他们，就天气又舒服，也没有下雨，就他们开演唱会那个期间也没有下雨，也没有刮很大的风，所以很舒服啊。
0: 就是为他们特别而来的是吗？
1: 是的，而且52000个人的奥体体育场的场地座无虚席。
0: 我就很想说，我第一次知道就是一个演唱会啊，有150多万人想要去看，现场只能坐得下5万人，
1: 一场只能5万人。
0: 对啊，所以，这什么概念？
1: 以前说万人演唱会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
0: 啊，
1: 后来上海有一个8万人体育馆，然后南京现在奥体体育场52000个人，他们3天等于有15-16万的人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凤凰传奇，
0: 有10分之1的可能性是吗？
1: 对。
0: 1/10感觉好像也还好，
1: 但他每次抢他又不是所有的啪都出来。
0: 对，因为什么，一开的时候啊，我本来还没想去看，一开的时候我没抢一开的时候是最好抢的应该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呢，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说林花说我们哪有粉丝，结果旁边那个主持人说你们还没有粉丝你们的粉丝下至8岁上至80岁。
0: 对，他们对于自己到底火的什么这样的程度并没有什么概念，最开始的时候，现在他们知道了。
1: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也喜欢他们，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往下的这个晚辈们也喜欢他们，8岁到80岁都喜欢凤凰传奇。
0: 怎么做到的
1: 不知道。哎，
0: 怎么做到的？哎，
1: 可能命好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他们，就是他们的歌吧比较的传唱度比较高，
0: 脍炙人口，
1: 就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喜欢，而且他们演唱会的那个氛围也会比较好，
0: 就大型的 K 歌现场。
1: 对，就是我觉得林花只要唱一句下面所有人都会唱。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李荣浩在南昌还是在哪里，南宁开个演唱会，结果他其实是话筒坏了，就突然没有声音了，他才唱了一句，下面的人整个人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你知道的人知道是这个音响有点问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故意设计的
0: 就是只能说呢，现在的很多歌手的歌曲啊，传唱度很高的时候，在现场大家呢也未必说非要听你唱，我唱嗨了就行。
1: 对，我唱的开心就好。
0: 嗯，
1: 就像是500开演唱会一样，你不需要唱，你只要在舞台上面站着就行，剩下的我来唱。这不找罪受，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看个演唱会，最后自己在那唱，
0: 自己唱的撕心裂肺啊，都要断气了那种感觉。
1: 你花了这个钱去一次温莎 KTV 可以唱3天3夜。
0: 哎，真的是，
1: 对不对？
0: 但是不一样吧，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人说到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凤凰传奇唱，都是旁边前面后面的人在唱
0: 哎，这个好形象哦，很像很像很像。
1: 对呀，所以想想看你花这个钱值不值得，你自己好好缓算一下。
0: 哎呦，不过对于想要去现场看的人来讲呢，就是他去了到现场了，那个情绪价值就已经拉得很满了，然后呢他们再一开口啊，在那个现场呢音响稍微想一想，就到位了。
1: 稍微想一想是个啥意思
0: 就到位了，就到位了啊。
1: 但是演唱会里面的这个音响啊、灯光啊、舞美的设计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吧，就音响一定要好，音响不好啊，你唱的啊声嘶力竭，最后出来的声音巨难听
0: 巨难听。你看来是听过。哎，刘佳老师，
1: 我有一次听哪个演唱会，潘玮柏的还是谁的演唱会，那音响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但是那时候潘玮柏很牛哦，他的嘉宾，他的演唱会嘉宾是周杰伦。
0: 哦，
1: 厉害吧，
0: 可以。
1: 就你会觉得应该是潘玮柏给周杰伦做演唱会的嘉宾，但是你很难想象是周杰伦给他做嘉宾，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潘玮那场演唱会是中国移动搞的，那个时候潘玮柏是移动的代言人，然后周杰伦呢又跟他好像是同一公司还是干嘛的，反正还是周杰伦也是移动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周杰伦好像以前是不是叫那个，哎，中国移动以前有个校园卡叫什么的，校园行叫什么？
0: 好像是，
1: 对吧？
0: 嗯，
1: 好像那个是他代言的
0: 啊，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我那个年代不能比，我那个年代手机是双向收费，打电话可贵了，6毛钱一分钟，接电话也6毛钱一分钟。
0: 他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是接电话不收钱的？
1: 忘了。
0: 对，就这
1: 忘了，
0: 感觉他的变化就是一瞬间，要不就是说他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属于竞争压力比较大了。
1: 反正我觉得80后挺幸福的一点啊，当然这个幸福打引号，就是你经历了很多过程，经历了没有空调到有空调，经历了这个大 大哥大大砖头的那个手机时代 ，BB 机的时代到现在，
0: 对传呼机，然后呢大哥大小灵通，
1: 还有那个时候有。

0: 有线电话你知道吧，就家里面的那个电话，现在很多家里面就没有电话了。
1: 现在我们办公室还摆着呢。
0: 那是内线的时候用的哈。还有我们那时候就是经历的一些年代，比如说出租车都是要徒手拦的。
1: 对。
0: 对吧
1: ?Taxi?
0: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都是直接就滴滴打车了。
1: 对。滴滴打车火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来到台里之后没几年，
0: 就神州那个时候租车，那个时候神州最早的时候，还送好多券，你记得吗？充多少钱送多少钱，
1: 对，
0: 机场接送机免费那种。
1: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滴滴打车好像只是一块钱几块，就抢占市场的那段时间，对
0: 啊，对
1: 吧？
0: 都是这样的。饿了么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吧？哎，你们有经历过徒手拦出租车的年代吗？有过，
1: 啥时候的事？
0: 很小的时候吧，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小学吧。对，
1: 小学初中还懒呢。
0: 初中还有，我们以前有很多主持人下了晚班之后就晚高峰下了之后，在这个西祠堂巷门口打车，永远打不到。
1: 那太难了，现在你在这儿打网约车你都打不到，全网开始打车都打不到。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那个年代真的是慢慢经历的是很好玩的，很好玩很好玩的。你看，慢慢的一个变化就开始了。
1: 对，看着时代的变迁，对吧？你看他俩也聊起来了，什么时候开始扬招出租车？
0: 对啊，哎，前两天我还真的招到了一个出租车，
1: 好不容易哦，招到了一个出，
0: 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的徒手招到了一个出租车，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能够这样子，但是发现巨不划算，因为比你网约车贵多了，它是打表的。
1: 对，除非你在高峰期啊，高峰期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下班上班的时间去打车，打车的话网约车也是贵的
0: 啊。对对对对，它会有那个溢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多年都没有打那个网约车的，什么滴滴打车我已经好久没打过了。
1: 你出门都开车，哎，那么拉风，这条街上最亮的街，
0: 最亮的街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有了车之后，你会发现刚刚开始有车，我那时候刚刚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就是吃个馄饨啊，吃碗面条都要开车去，
1: 是吧？嘉哥是这样的，家里面的那个车有一排，每天呢要选一下，就是翻牌子。
0: 别再给我吹牛了，真的。
1: 翻牌子看看哪辆车，不过那个车真的很酷炫啊，是橘红色的。
0: 对，我第一辆车是红色的。
1: 哇哦！
0: 第二辆车是红色的，大红色的。第三辆是白色的。第四辆是黑色的，现在是橘色的。
1: 黑白不适合你，接下来那一辆有没有目标锁定为紫色的？
0: 紫色的不是那么喜欢。
1: 红的发紫，哎，你还是喜欢红的发紫的。
0: 可以你这句话补得非常的好。接下来也不要红的发紫了，接下来听听绿光吧，送给这两天在大 A 里面的朋友。
1: 这两天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就是你看我们的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得到它到底是绿还是红。
0: 对，
1: 反正已经几乎不太正常，
0: 一年的工资
1: 不止，哎呦天哪。
0: 好好开玩笑啊。好了，再听孙燕姿绿光。

0: 我听到里面有句歌词，什么乌蒙山外山外山是吗？
1: 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
0: 响水
1: 滩。对，
0: 嗯，
1: 有劲儿吧？
0: 有劲儿，
1: 可有劲儿、
0: 那个奥体体育场欢迎你52000人演唱会。
1: 我寻思着这个林花的气血是真充足啊，
0: 连唱3天呢、哪那么容易啊？林花年纪也不小了。
1: 是吗？多大了？
0: 也40-50岁了吧？要
1: 是吗？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问问他们，他们
0: 俩当豆包了是吗？
1: 对吧？他们俩应该是很喜欢的嘛。
0: 你们俩很喜欢凤凰传奇啊？还好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嗯，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抢票应该就是速度最快的，手速快。
0: 你手速也可以啊？你找了多少人帮你们抢啊？
1: 45啊。
0: 45岁。
1: 45岁。
0: 对啊。3场演唱会耶，浙西，浙西这个大峡谷，
1: 对，浙西我去太子尖，太子尖
0: 雁荡山，
1: 嗯，
0: 很漂亮的。
1: 哦，雁荡山在浙西哦。
0: 对啊，在浙江了，不知道是不是浙西，浙西还有什么桐庐瑶林仙境？
1: 桐庐是安徽的吧？
0: 浙江的。
1: 桐庐是
0: 浙江的。
1: 那查一下，
0: 嗯，
1: 我印象当中还想去桐庐的。
0: 桐庐瑶林仙境是浙江的
1: 啊，
0: 嗯，那雁荡山什么桐庐瑶林仙境，安吉什么竹海，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安吉是的，对对对。
0: 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也是很有名的衢州澧水，
1: 嗯，
0: 那边都是浙江嘛。
1: 啊，桐庐哦，还真的是，他在杭州。
0: 对啊，桐庐
1: 县在杭州。
0: 对啊，
1: 那就是离那个。皖南比较近是不是？
0: 那杭州是不是跟皖南哪个城市靠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要再去一趟。离宣城比较近，它这个地方离宣城比较近。
0: 宣城好像感觉是靠好多个城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离南京也很近，宣城。
1: 对，没错，桐庐。哎呀，
0: 怎么样？
1: 想出去玩的心情有点 hold 不住了。
0: 所以刚刚我们在放这个歌的时候，张欣还说：“我说一听那个30000英尺就想坐飞机出去玩。”他说：“你可以的。”我说：“那谁要做节目？”他说：“实习生可以做。
1: ”你们加油啊！
0: 加油、啊！
1: 明天上节目。
0: 好，要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旧哈在大蓝鲸和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与大家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

0: 收到4009905757 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 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 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 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0800-3628。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解压又治愈，小小拼凑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 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你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消费主张。

0: 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1: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2: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可以玩一整天。

0: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1: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2: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1: 烫豆是偏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偏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3: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1: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日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4: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1: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5: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1: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4: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6: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7: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1: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8: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1: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逸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9: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1: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9: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0: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1: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

0: 谨记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三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五峰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1: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2: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4: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3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3: 脚和肚子。
4: 对，
3: 它还可以钻进去，
4: 从这钻进去。
3: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4: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3: 这全都是打印机？
4: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4: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4: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3: 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4: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3: 4000多哈？
4: 对。
3: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4: 对。

0: 后边的材料投入
1: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0: 对，对，
1: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0: 靠他换回来的。
2: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 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1: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0: 32克，一块
1: 一毛二，然后加上电费可能一两毛钱，就是说不到一块五毛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0: 对，
2: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五六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一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四五百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1: 我白天上班，
0: 对，
1: 只能晚上做这些。
0: 对，起来赶7点摩托班车。
1: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0: 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1: 嗯，
0: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
1: 嗯，
0: 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2: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儿，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给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
1: 嗯，
3: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
1: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黏，
1: 嗯，
3: 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2: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4: 这个是操场
1: 啊，
4: 这是滑梯。
1: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4: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1: 啊。
3: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
2: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3: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1: 这个
3: 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

0: 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1: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0: 大概做了不到两年，差不多得有个五六万了吧。
2: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0: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格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3: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1: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4: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5: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1: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6: 手作经济或这个贼经，前几年呢，这个意识体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性。
1: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6: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穿衣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穿衣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情绪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其实什么实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和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个儿大肉厚，一口爆汁儿，国产大樱桃新鲜上市。
2: 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
1: 大连樱桃曾卖1000元一斤，为何能卖如此高价？
3: 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4: 它糖度能达到26斤。
1: 樱桃该怎么挑选？还能解锁哪些风味美食？消费主张。

0: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2: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2: 是美枣。
0: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1: 嗯，好甜呀。我这个
2: 特别甜是吧？
1: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2: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1: 嗯，
2: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熟了，甚至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1: 嗯，
2: 对，
1: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呢，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2: 对。
0: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2: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2: 晚上摘它这个耐储藏。
1: 嗯，
2: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膜有时候发软。
0: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2: 摘果上基本是把这个果瓣摘，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0: 美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2: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你像我这一串果啊，你看也有大小不拒，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一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三万，带你上其他朋友再看一眼。
1: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2: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1: 今天又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1: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2: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1: 美国大红。
2: 对对对。
1: 啊、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2: 对呀、
1: 啊。嗯，是黄色的。
2: 这个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0: 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1: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它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光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来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2: 这个跟大连美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呢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0: 对，
2: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0: 对，它纯甜。对，
2: 嗯，
0: 对。
2: 那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0: 它糖度能达到26-7克糖度。
2: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1: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0: 它现在这边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2: 哇，200一斤。
0: 对。
2: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0: 对呀，到超市就更贵了。
1: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0: 萨门兔。
2: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美枣那么的红。
0: 对，没有它那么红。对，
2: 但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界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待收果的吧，待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2: 酸中带甜。
0: 对，酸中带甜。对，
2: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1: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

0: 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1: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0: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1: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0: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至25个糖度。与此同时，大连地处北纬，
2: 14到16左右。
0: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2: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0: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3: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0: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3: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0: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3: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3等，6克以上是4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1等、2等、3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啊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红结价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3: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4: 俄巴梅枣，俄巴是这种的黑的。

0: 它是把长的带尖的，梅枣是平头的，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1: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0: 这个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2: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八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0: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1: 单果克重多少？
0: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2: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0: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
2: 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包小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2: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也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3: 肉呢必须要选择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的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樱桃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2: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1.5到1.8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3: 150度下肉，定型了以后捞出来以后，来160到170度以后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2: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3: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秋弹更鲜美。
2: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3: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2: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3: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油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糊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紧炸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2: 炸过2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很关键，要翻炒挂上酸甜的料汁儿。
3: 这里也多少加了一些樱桃汁，然后。

0: 后和这个樱桃在一起翻炒出来酸甜口。
1: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厨就盛上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樱桃美食，用一口饱满果香解锁春日浪漫，让清甜滋味丰盈您的整个春天。

朋友们注意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送羊初乳的活动必须紧急停止，今天最后一天赠送，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务必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再多送一罐初乳，买三送三，多送四罐，买六送六，注意送10罐，一克初乳一克精，300多块钱一罐的初乳啊，非常的珍贵，今天结束全部停止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电话联系客服，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几天啊，很多听众都在抢瑞麟的神经酸羊奶5折再送羊初乳的活动，都说神经酸羊奶加上初乳的搭配特别好，因为本身这款羊奶啊营养就高，比如有超过普通奶5倍多的钙质，还有一般奶都没有的葡聚糖，去呵护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强化含量的维生素 A 保护视力等等，再加上这次送的是初乳，初乳是什么？是奶中精华，是非常珍贵的第一道乳汁，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平时一罐初乳就得花300多块，这一次直接赠送了，订购一身体体质上去，配合到神经酸脑黄金，让记忆力更好，让睡眠更好。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联系客服，选择月度装、季度装还是年度装。这边周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哎呀，一点膻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腻，一袋神经酸羊奶再挖一勺羊初乳，这是我每天的标配，当时买主要考虑到是睡觉，因为我半夜啊老是醒睡不沉。卢叔叔也是听到初乳的赠送是最后一天，赶紧来囤货的，说家里的神经酸羊奶还有，但是这么贵的初乳不送了，不买真的是亏大了，现在每天晚上啊都是睡前喝一袋神经酸羊奶加上一勺初乳，睡得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和订购啊，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充分考虑到国人体质，采用到的是鲜羊奶科技除膻小分子的羊奶，对身体特别好吸收，全营养配方强化身体。

0: 所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兼顾身体营养的同时，还不忘养护大脑。所以买的多，送的多。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值得注意的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是在优质奶源的基础上，不只有呵护大脑的神经酸，更是拥有普通奶五倍多的钙质，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的特别要注意了。还有一般奶没有的葡聚糖，去呵护到我们的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所以中老年朋友需要营养，需要钙质，特别是腿脚容易发软的，肠胃不好的，都强烈的把神经酸羊奶喝起来。还有就是记忆力不太好的，感觉脑子转不动的，还有就是睡眠不太好的，这款神经酸的配方尤其适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初乳的活动，大家必须行动起来。299元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家里一起喝的更加推荐您带走我们的季度装，我们的年度装。比如说您买6盒，到手是12盒，初乳送的是4罐。如果您是年度装，送10罐的初乳，一罐就是300多，送10罐啊。详情可以询问客服。今天是初乳赠送的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5: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4: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6: 原来推位买3万，现在推位买8万。
4: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
1: 街道呢，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2: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1: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2: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1: 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3: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4: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3: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郫统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5: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3: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

0: 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1: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2: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3: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4: 对，
3: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2: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3: 这是管理者酬金6%。
2: 对，
3: 6%是16,7574.92块。
2: 对，
3: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2: 对，
3: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2: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
5: 1.8米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6: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6: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所以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

0: 块地干净整洁。
1: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三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2: 这三个小区哈、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这个进小区物业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立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0: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二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3: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4: 只听监督，
3: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0: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百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百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百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百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百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5: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百万的行动。
6: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17年了，08年交委房，
4: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5: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要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出了事烧的
7: 这部分，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0: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6: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8: 多少钱嘛？噶、这个不等，是根据资源，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9: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多个阶段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4: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9: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10: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6: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0: 让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育星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两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1: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这里就比较明确了。
0: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十六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2: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同意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0: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星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星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3: 我们大概500户吧。
2: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3: 500户
2: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3: 嗯，对对。
2: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3: 你们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0: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4: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家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让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5: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他户才300多户，
4: 对、
5: 比较小，
4: 对、
5: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所以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4: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那个优势。
0: 育星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星苑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6: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物业管理是业委会自治好啦，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啦，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0: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7: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不会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0: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8: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7: 对，
8: 水网改造，还有一个是排水渠的这个改造，好了再把路面。

0: 硬化了或者地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停车棚呢。
1: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统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0: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
2: 2020年。
0: 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1: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0: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慢慢不能用了，现在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1: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3: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这些
4: 等于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1: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0: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想要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
2: 你现在是
0: 专职的，4000多块钱呢。
2: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呢？
0: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1: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不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5: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0: 我们直接上天。
1: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6: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1: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6: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

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来自鼓楼区的杨阿姨，现在习惯早晚一杯羊奶，再搭配一勺初乳，双重滋养，脾胃舒服了，人感觉不虚不累，晚上又睡得安稳，白天精气神十足，体质肉眼可见的变扎实了。刚听到送初乳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又囤了一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今天能囤的赶紧囤。初乳平时300多一罐，这么贵的东西，没有品牌厂家会免费送。本来今天没有节目了，这是最后一天的时间，真的是我们跟品牌厂家极力争取到的一天囤货期。所以想要的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自行下单。今天下单瑞麟神经酸羊奶粉299元，两盒神经酸羊奶粉赠送一罐初乳，家庭套餐897，到手六盒神经酸羊奶粉赠送您4罐初乳，年度装更是能够送到10罐初乳。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陈阿姨啊，也是赶上了最后一波送初乳的末班车，说是要跟老伴一起喝。大家真的是在争分夺秒的打进电话，喝羊奶真的是现在的大趋势，因为啊，它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不会出现乳糖不耐或者是腹胀拉肚子的情况，而且更好吸收，独有的 EGF 上皮生长因子，天然的核苷酸，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群。增强体质，抗换季，稳状态，还能够修护受损黏膜。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更是所有系列中顶尖的，哪家普通的奶里会添加免疫球蛋白啊，每百克中含有90毫克，还有特别的甾醇酯护心脑血管健康。这次专门赠送的初乳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72小时内的第一道乳汁，别人都是卖，而且还卖得特别贵，瑞麟这次直接送，月度装送1罐，季度装送4罐，年度装直接送10罐。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拨打电话。江宁区的苏叔叔啊，说他70岁了都没人相信，老伙伴们见了他都夸他精神好，说之前就喝这个牌子的奶，都是女儿从线下门店买回来的，现在电台有活动自己就能买，而且有初乳赠送，长期喝要给我拿最大的套餐，买6盒送6盒，一共到手12盒，还有10罐初乳赠送给您，比线下门店可真是省太多了。是的，价值3000块的初乳直接送，这种机会真的是太少了。最后一天初乳赠送活动，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胶南精选自行下单。瑞麟品牌多年，口碑好，品牌能力强，可谓是行业的顶尖。瑞麟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更是不可多得的高端系列，一杯奶融合多种营养素，维生素 D 加每百克985毫克的钙质，能够促进钙吸收，中老年群体钙质流失，关节发沉，走路不稳，就喝它。羊奶蛋白颗粒细小，亲和肠胃，喝它不胀腹，头脑发沉，记性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也要喝它。里面的神经酸提高脑细胞活力，养护脑神经，真正做到养好身体的同时脑子也不显老。与其花3块钱买一杯普通的奶喝，不如您花10块钱

0: 前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因为它是一款高钙羊奶，是一款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再加神经酸的羊奶，补钙、补蛋白、养胃、助眠、护脑全部覆盖到位。半价活动已经很不得了了，瑞麟品牌更是拿出珍贵的初乳做活动，真的是亏本回馈大家，300多的初乳直接送了。初乳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299元到手两盒神经酸羊奶粉，加赠一罐初乳，897到手6罐神经酸羊奶粉，加赠您4罐初乳，年度装1700多，直接送您10罐初乳。今天过后，初乳全部取消赠送，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联系客服订购所需套餐，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N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左手执卷品文心，右手执麦送风雅。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宁区老年大学资深的朗诵教师朱向清。那么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我 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简短的广告过后，会进入今天的专访时间。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

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

0: 低至19.9块，活动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2: 好，欢迎各位呢此刻来锁定到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此刻正在进行直播的是美丽夕阳，而且今天因为有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是音视频同步来进行的。那为大家也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我们的江宁区老年大学的资深朗诵教师朱向清。那朱老师之前在我们的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个单元当中也曾经大家听到过他的声音介绍自己所写的文章。朱老师同时也是中华诗词协会会员、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朗诵协会理事。那刚才也介绍了目前呢在江宁区老年大学也是教很多老年朋友去学习朗诵的。而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左手执卷品文心，右手持脉诵风雅，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很多聊到的是朱向清老师文学以及朗诵这两个爱好，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也要教很多老年朋友朗诵。这是一个简短的介绍。那这里呢我们先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3: 你好，南英老师。
2: 嗯，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也是因为苏林阅读悦美人生和朱老师结缘了啊，所以今天呢可以在节目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里听到的是您的一篇散文叫《秦淮古风》，当然朱老师您也说到自己怎么样去在夫子庙从走了一遍，对吧？
3: 是的。
2: 怎么样去写下了这篇文章？那在当时对您的介绍里，我注意到您的另外一篇力作叫做《大山深处的呼唤》。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山深处是哪里的大山？
3: 大山深处是贵州都匀
2: 哦，
3: 哎，那个山沟里面。
2: 嗯，为什么会写到那儿？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是不是朱老师去贵州旅游了，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写了这个什么样的呼唤？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好的，
2: 嗯，
3: 在我12岁的那年，我的父母从南京无线电厂，也就是714厂，军工代号714厂，然后到贵州都匀去支援三线建设。我们一家在那个都匀的军工代号为4110的那个姓乡为武东寺的军工厂生活、工作、

0: 学习了5年。
1: 哇，您刚才说的那些数字让我觉得特别有年代感。
0: 对，
1: 对吧？
0: 他那个时候都是以数字代号，因为他保密性嘛，
1: 嗯，
0: 来作为了军工厂的那个名称的。我们一家也就是说到都营这个武东四厂是第一家支援三线的第一家军工厂。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那么这5年当中呢，就是说也正好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阶段。就是说对那儿感情很深，对那儿感情非常的深。那么很多年以后，就是少年时代的那种经历会经常在眼前浮现。那种就是说非常这个难忘的非常艰难的那段岁月是我生命当中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过往。那么作为一个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我觉得我有必要也有义务去用自己的笔去把它记录下来，记录那段峥嵘岁月。所以呢就写下了这篇大山深处的呼唤。这是我三线文学作品系列当中的第一篇散文。
1: 哦，很重要的一篇。
0: 对，
1: 对吧？
0: 对，第一篇，然后呢也比较长，有9600多个字。
1: 哇，这里面是写到了当时的很多回忆。
0: 是的，
1: 而且这种回忆是就是旁人很难去真正的体会到的，因为有很多的个人的色彩，当然也有时代的背景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交融在一起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叫做《大山深处的呼唤》。今天呢，因为朱向静老师也很擅长朗诵，所以想请您给大家把其中的片段也朗诵一下，可以吗？
0: 好的，
1: 寻找一个简短的片段，正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随着朱老师的声音，在这个文字和朗诵的艺术里面滋养一下。要请您戴上耳机，这样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们的这个电乐。
0: 好的，谢谢。
1: 随着音乐开始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一段朗诵，有请朱向清老师带来《大山深处的呼唤》片段。
0: 在最初的关于大山，关于少数民族的童话世界被现实打破以后，在最初的新鲜感消磨殆尽之后，思乡便成为每个孩子们遥遥无期的梦。那些从沿海发达城市去到深山老林里的孩子们，故乡那宽阔干净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雅致的校园，美丽的城市，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了天边的月亮，遥不可及，只能在梦里相见。少年不识愁滋味，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在最初的地理气候生活环境的诸多不适应之后，入乡随俗是必然的结果。每天听着军号起床，爬上那座小山头去上学，每天听着大喇叭里的样板戏是放学后的享受，每周的露天电影是孩子们搬着板凳占位置的欢乐。三线厂的孩子们有着特殊的关系，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里，所有的人家都是近邻，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长子弟。你这个四川耗子作死啊，你这个南京大萝卜挑啥子嘛，听着孩子们的吵架声就知道武东四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三线的孩子们同样有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0: 孩子们穿着父母的旧衣，吃着苞谷杂粮，犹如一棵棵小树苗，在父辈们的精心呵护中，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这是我的在大山深处的呼唤当中的第六小节，三线的孩子们。谢谢，
1: 谢谢朱老师。我被您的文字和朗诵所打动。这个音乐我们刚才是上节目之前临时挑选的，我觉得还非常的契合，
0: 非常好。
1: 是因为我每次听这种怀旧的文字啊，然后加上合适的朗诵，你就觉得眼眶是要湿润的。但是快要湿润的时候呢，那个方言一出，我就立刻，因为刚才我没有切我自己的镜头，我就立刻开始笑了，然后我又不能在话筒前笑出声音，然后到后面的讲述好像又有一点眼眶要湿润了。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文学和朗诵这个艺术啊给人的影响，只有他们能带来这样给人这样的感受。
0: 是的，
1: 对吧？在现代社会，你拿着手机刷很多东西，它好像那种给你情绪上或者心灵上带来的那种震颤，它是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打开书或者翻看这种长段的文字，静静的听朗诵，它永远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特别高兴请朱老师来到节目里跟大家聊聊关于文学，关于朗诵这些生活里给我们带来不一样感受的这些事儿。那您呢也是中华诗词协会会员，像古典诗词的修养对您写现代散文这种遣词造句啊，它会不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帮助，包括文字的质感，包括那种节奏，包括最近有没有写的比较满意的诗词作品，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对于这个古典诗词，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是它的格律诗。
1: 嗯，
0: 格律诗词也就是近代诗。那么它的格律诗词呢，它的语言是非常的凝练和含蓄的，它的文字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度的精炼的，而且它有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这种就是叫什么呢，就这种能力。
1: 嗯，
0: 这种能力。再有就是呢，它的因为近代诗它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平仄的要求，这个押韵的要求，还有对仗的要求。那么像这些要求呢，也就是说让我们在阅读这些近体诗的时候会有那种平平仄仄的那种有带有音乐性的节奏感，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
1: 嗯，然后您的喜欢是从小就开始的吗？对于
0: 没有这个旧体诗词也就是说近十年
1: 哦，
0: 近十年才开始介入的。
1: 嗯，
0: 之前也不懂，但是呢，始终对这个古诗词充满了好奇。就觉得呢，后来呢，慢慢自己也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来写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始终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一定要去了解古诗词。
1: 嗯，
0: 我一定要去了解。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不懂古诗词，他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的，我是那么理解的。
1: 是的，因为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感触。就是我也想说我是文学爱好者，至少从小，这真的是从小学那时候受父亲影响，就喜欢看一些书啊什么的，就特别喜欢。但是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学的专业基本上都跟文学稍微会有一点关系。我最大的短板就是在古诗词上。后来我可能到了30多岁突然明白过来，因为那个时候不懂，也没有那个天分。就你可能越是你到文学深入进去，越是有了一定的年纪，然后有一定的人生感悟之后，你回过头来读古诗词发现啊，太妙了，写得太妙了。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晚一点认识到呢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一辈子不认识到是有点遗憾的。
0: 那绝对是遗憾，
1: 是吧？哦，但您这个十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您是很多这个协会的会员，也相其中也肯定是会和诗词是会有关联的啊。刚才提到您说对于写散文的这种文字

0: 的质感啊，节奏上的影响。那最近有没有一些诗词的作品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因为我这个其实古诗词对我来说就是用它来记录我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因为它很便捷啊，很便捷。然后就在10天前，我傍晚在小区散步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发现那个我们那个楼啊，那个楼上面有一道非常非常鲜亮的那个红色
0: 哦，
1: 但是我就很奇怪，我就觉得这个红色哪里来的？它不像夕阳那个照射的那种光影，非常的鲜亮，非常的鲜艳那个红，我就很诧异。我当时就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以后呢，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因为当时前面一栋楼挡了我的视线，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道彩虹
0: 哦，
1: 后来才知道那是彩虹照射那个楼栋所发出来的那种光芒，
0: 哇，
1: 特别特别美，
0: 那是很少能见到，
1: 是的，很少很少，所以我幸亏我把它拍下来，后来我也把彩虹也拍下来了，当时拍彩虹的时候是在两栋楼的之间，后来我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把那个彩虹就是在这两栋楼横跨两栋楼的那个半圆形给它拍下来了，特别特别美。然后呢，我就回去以后我就写了一首诗，写了一首五言律诗
0: 哦，
1: 哎，
0: 能跟我们念一念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学习。
1: 您客气了。五言律诗：丙午分龙节，傍晚散步见彩虹，刚好那天是农历的这个分龙节。栀子花香溢，枝头梅影红，荷开鲜绿水，蝶舞闹芳丛。暑热游云阁，风凉阴雨融。金眸仙界闯，七彩挂苍穹。
0: 我要鼓个掌。
1: 谢谢我
0: 单人在这里先鼓个掌，但可能很多听众也在心里面鼓掌，或者听着节目也很受感触，就是真的是寥寥几句话，然后场景在里面，意境也在里面，这个是其他很多文学形式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其实我们在前面聊到不管是散文还是古诗词，聊到咱们朱向清老师很多这种文学方面的爱好，这里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之前苏林阅读里曾经聊过，就是您的创作题材非常丰富，而且是2001年开始就在网络上去发表作品，那个时候最有名的榕树下，我个人也很喜欢看，然后朱老师在上面发表文章，我想现在慢慢的可能会有什么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啦，然后可能也会朗诵拍一点这种短视频啊等等。那么您个人在这样的其实是发布平台的这种变化当中，您的写作的心态习惯，包括对于读者，我想我们写东西出来是希望对面有个人能看的，对吧？
1: 是的，
0: 对读者的期待，这实际上也20几年的时间下来了啊，
1: 对的，
0: 会有一些变化吗？您觉得？
1: 肯定有啊，而且很大，
0: 是吧？
1: 哎，很大，这种变化很大。就刚开始，就您说的那个那个年代，就在论坛的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它也是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的阶段。主要就是以文字的形式去在网络上进行交流。我当时写作的这个题材也很简单，就是基本上是散文，因为初始阶段嘛。创作的频率也不算太高。随着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不断的提升，它这平台的不断的提升，然后从这个简单的这种论坛形式发展到现在的融媒体时代。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很多元化了。那么多元化，那么我们学习文学创作的这种习惯已经也随之而改变了。比如说刚开始我是以这个散文为主，后来我渐渐的以这个诗歌，就是新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又会以这个旧体诗词来记录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呢还可以 就是自己加上自己的配音。

0: 音，
1: 嗯，
0: 啊，加上自己的配音，再加上自己做的视频，然后以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状态来呈现自己的文学作品，这样呢，就是不仅给这个文学作品增加了这个可读性，也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嗯，所以说呢，就是说。

0: 你才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朗诵的这个基本功。如果你单一的话，他就能不能老同学能不能写一首我们的60岁，他的生日比我早一点。后来我就写了，写了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有感慨的，就是说我们60年来我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就是把我们当时的 60年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下乡啊、高考啊、什么下岗啊，这些都轮到了。其实我们这代人的这个经历其实蛮丰富的，就很多事情都让我们赶上了，包括文革，也都赶上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我就把我们这些经历，包括我们后来到60岁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受， 包括我们将来怎么去走我们人生的晚年的这条路，然后都把它写进去了。写进去以后呢，就是得到了很多同龄朋友的这种同频共振，太有共鸣了。同频共振，然后呢，大家很多人去传送去诵读，而且我的周围都是些朗诵爱好者，他们很多人会去朗诵去朗读。那么我的学员们也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或者小一点，也即将要步入60岁的，他们也就是说非常有那种切身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们在诵读这篇作品的时候就能够发自内心的那种去表达这篇作品。
1: 主要我觉得就基于这种状态，然后把我的这篇60岁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和同学们。所以我们这儿也预告一下哈，近期呢，在美丽夕阳节目里，因为我们现在有个重点的单元是苏宁阅读越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它会有对全省各地老年阅读点的采访，有全省各地的老年朗诵爱好者、文学爱好者作品的展示。最近有一个重要的展示，就是朱向清老师的这个作品 我们的60岁，谢谢。和他的学员的朗诵，还有一篇是叫江南的三月，虽然现在天儿很热，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回到春天的那个感觉里，会更舒适一些啊。这里也继续到我们的访谈，因为刚才也其实朱老师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又是文学创作者，又朗诵，有这份深切的爱好，包括在这个教朗诵。那您觉得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学员，
0: 文学阅读写作和朗诵，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在共同滋养着您的内心？那肯定是。有句话叫做教学相长，也就是说我在教大家的同时，我自己也在成长，在各方面在汲取各方面的养分，文学方面的朗诵方面的汲取这些养分以后呢，然后就是说我们然后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我的学员们呢，他们也会在我的带领下，在这些方面朗诵啊、文学方面，然后得到逐步的这种提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晚年生活的话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热情，可以提升我们自本身的气质，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
1: 积极向上的东西，然后带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年纪大了以后，然后就没有什么热情啊，没有什么那种就是很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采访，也特别有感触。现在对于中国的退休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要光说老人啊，这种就不谈老这个字儿。退休生活的这个阶段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儿，一个呢保证身体的健康，二你得有事儿做， 你有爱好也好，你继续发挥余热也好，反正你不能闲着，就像您说的，你说在家里天天待着玩手机也好，或者就是各种普通的休闲娱乐，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内心，
0: 是的，对吧？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首先要有这个我们要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我觉得精神世界更是不可缺少的。 是必须的，是的，你没有精神世界的话，你就成天就是这个锅碗瓢盆，那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我觉得那是真的老了，那是真的老了。
1: 对，当然了，如果在锅碗瓢盆里你能找到特别的爱好也可以，就是不能闲着，对吧？得有点事儿做，对，身体健康加有事儿做。今天在朱老师身上也看到了，状态特别好。那接下来您在文学的创作

0: 作啊，包括朗诵，包括朗诵教学方面，还没有一些计划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吗？
1: 计划的话，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比较，因为我学的是这个理科，所以说
2: 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0: 这里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请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坐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今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是最后一天送初乳了，电话都炸了。一直以来啊，这款羊奶都是太受欢迎，真是印证了那句话，用心做好产品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收官活动再次提醒我们，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赠一罐初乳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想要每一滴喝进去的营养都更好的吸收进身体里，同时还能滋养大脑更好睡眠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一送一半价活动，还有一罐会员买都要300多一罐的如黄金一般珍贵的初乳，今天最后一天赠送。张阿姨昨天刚收到货就来加单，说自己喝着不错，奶香味足，不胀肚子，入口细腻丝滑，初乳这么珍贵不送真是亏大了。还有周叔叔说终于打进来了，直接带走了我们的年度装，送了10罐初乳，谢谢大家。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大家抓紧时间。为什么这款羊奶粉这么抢手？首先瑞麟品牌过硬，线下门店百家，冠名无数，粉丝众多，奶源非常好，口感很纯，全部采用鲜羊奶进行科技除膻，羊奶温和，质地细腻，很多肠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喝这款羊奶完全没有问题，不胀腹，不烧心，不上火，空腹喝也完全没有问题。里面含有充足的钙质，搭配帮助吸收的维生素 D， 常年喝下来腿脚更有劲儿，走路更稳当，还有维生素 A 护眼，看报纸看电视眼睛不干涩，维生素 E 提气色，多种维生素组合发力，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再加上铁锌硒多种矿物质，一杯羊奶就搞定身体需要的所有营养。同时关键的是，这款羊奶最特别也是普通奶很少有的，就是神经酸。很多朋友什么配方都不买，就买神经酸羊奶。第一个，谁不想身体硬朗脑子清楚，可是啊，当年纪上来以后难免记忆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现在就连20多岁的年轻人出门忘事儿都是常有的事儿，更别说我们中老年人群了。神经酸就是专门养护大脑的，补充神经酸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路清晰，日常做事不糊涂，把日子过得更舒心。第二个，本身这款羊奶的营养就全面，各项营养素含量都比普通奶高，喝一杯顶得了喝普通奶好几杯，多花1-2块钱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这次活动送初乳，初乳啊人家是花钱买的，我们直接是送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最后一天送初乳，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一罐初乳，买3盒送3盒，再送4罐初乳，买6送6更加推荐，因为直接送您10罐初乳，最后一天送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阿姨这次抢到了3组奶粉和4罐初乳，一直夸这个奶粉好，说之前出门不往返2套都出不去，现在出门可利索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把养胃、补钙、护眼、补脑浓缩到一杯奶里，早晚一杯，身体、大脑、骨骼营养全面吸收。后台的订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报告一下，赠送的初乳库存持续减少，初乳都是72小时之内的第一道奶，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还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EGF 生长因子，零售价平时都要300多一罐的，还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EGF 生长因子，零售价都要300多一罐。平时舍不得，今天赶紧趁活动免费得，月度装送1罐，季度装送4罐，年度装直接送10罐，买的多送的多，推荐您直接带走年度装，1700多块能喝1年，还能赠送10罐初乳叠加送，日常这个钱你买都买不到这10罐。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一天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的节目名医来了，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关注啊，这个今天有这个医院故事和名医来了两个重要的板块。那医院故事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开着空调的，而吹空调我们常常说，哎，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的屋子里，为什么？我想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就给了一个解答。最近呢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24岁，他呢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因为长时间开着空调嘛，而他的这个工位呢又背对着空调，吹的时间长了之后感觉这个人很不舒服这个脖子这儿就感觉是很有些疼，有些难受，紧绷。他去做按摩了，没想到按摩之后问题越发的严重了。那这个事情后续他到医院是怎么处理的，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我们特别关注到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其实在暑假里，家长常常会带着孩子去关注，我个人感觉这个口腔的问题，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发育的问题，那我想可能这个生长发育也是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那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广播收听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之后找到名医坐堂。如果各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就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坐堂来直接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随着今天八威东移出海，江苏全省多云到阴，仅本省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不过明后天沿江以北地区又将迎来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八威离开了，高温天气开始乏力，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呢远超实际气温，闷热感显著。提醒各位，14号到16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最低气温也不低，比如说南京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8到29摄氏度，还没到大暑节气呢，天气已经热得就好像是大暑了哈。那明天开始呢，我国将会正式进入三伏天。

0: 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也就到了。今年三伏天是一个加长版，一共会有40天的时间。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有阴有阵雨，并渐止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温度25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温度27到35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温度27到34摄氏度。
1: 熏风蕴结引心凉，
2: 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0: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2: 对
0: 啊、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2: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他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0: 嗯，
2: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
0: 嗯，
2: 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0: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2: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0: 嗯，
2: 这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0: 嗯，
2: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0: 嗯，
2: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
0: 嗯，
2: 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其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0: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2: 对对。
0: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哦，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2: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着一层组织。
0: 嗯，
2: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

0: 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足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
0: 对，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般来说呢筋膜炎的发病的这种原因和几个因素有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时间的一个伏案工作，那么它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异常，或者是局部一个某一块肌肉它长期的一个处于一个持续的收缩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局部紧张呢它会导致这个压力的增加，压力的增加呢会导致我们筋膜上的这些一个处于一个轻微缺血的一个状态，那么时间长了轻微的缺血呢会导致我们炎所谓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的反应。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些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就是现在手机大家都这个用的很多，对吧？长时间的低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翘二郎腿啊，一些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发生一个慢性的一个痉挛，也会导致我们筋膜的一个病变。其次呢，就是一些，这些就是需要长期站立啊、负重啊、频繁走动的这些工作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教师，对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主播他也可能要长期的一直站着这个给大家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护士啊、医生啊，他要长时间的可能特别是手术的时候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长时间的一个站立。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姿势呢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呢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个应力的一个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现在那么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对吧？特别是跑步啊，那么马拉松啊，现在也很热门。那么长时间的跑步呢，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些肌肉某一块肌肉的局部的一个紧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足底的筋膜炎，那么可能长时间，比如说打羽毛球也好，跑步也好，会有一些这些运动爱好者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人体有关系，比如说他天生的有的人他足弓比较高啊或者比较低啊，他受到的压力也跟正常的人可能是不太一样，不均衡，那么却容易在某一个部位造成一个压力过于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这样讲了之后，我想其实也在提醒着大家，比如说我们是伏案工作的，我们是长时间的拿着手机在那儿刷手机的啊，或者说您有某一些运动的爱好的，其实都需要注意，就是一个是不是有比如说如果是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翘二郎腿啊等等，实际上你就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你要常常的站起来动一动，还有呢这个翘二郎腿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少一点，或者说你就不要翘二郎腿了哈。如果是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保护？比如说我看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在膝关节的那个那应该叫什么护膝的东西，护脚踝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保护作用？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做一些佩戴哈。
0: 对于预防筋膜炎而言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强调在运动之前，特别是运动相关的，就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合适的一些牵伸，做运动以后做一个放松整理的一些动作，那么可能对于预防这个
1: 筋膜炎
0: 当然会还更有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膝和护踝呢，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这些损伤，可能担心我们在这个运动

0: 当中这个某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做得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
1: 嗯，
0: 但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
1: 嗯，
0: 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1: 哦，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戴这些护具。
0: 是的。
1: 嗯，好，谢谢您。那陈主任，我们想再请教您一下哈，您看这个小李他是有筋膜炎，那筋膜炎我们的这个治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筋膜炎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对于小李这一类的病人呢，可能我们因为这是他是一个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第一个更重要的呢还是预防，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在家里头牵伸的一些动作。
1: 嗯，
0: 那么平时做一些筋膜的这些放松，包括肌肉的一些牵伸，那么目的呢就是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您装一个闹钟，大概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嗯，
0: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粘连的筋膜。那么常用的这些方法呢，可能大部分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呢理疗室呢都有这种仪器，
1: 嗯，
0: 包括到超短波的治疗呀，磁热的治疗啊，低周波的治疗啊等等。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这个小李的治疗，一方面是医院的一些仪器的这种治疗，另外呢可能教给他一些动作，然后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上班的状态在工位上，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个闹钟，隔多长时间起来运动运动。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医院里的治疗呢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那么在居家的这些自我的一些牵伸的训练，包括在工作工位上的一些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预防的症状再次的发作。
1: 嗯，那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留意到他是六月份就医的，
0: 嗯，
1: 那么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像他这个案例的话，他整个的治疗的周期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理疗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一般会强调让他连续到医院来治疗至少是3天，那么最好呢是5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针对一些上班族呢，我们医院的我们也特别在135的这个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延时的服务，大概每天我们都到7点钟，理疗都到7点钟才关门。
1: 陈主任，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避免自己诱发这个筋膜炎呢？
0: 嗯，是一个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降低，就体温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体温的过低。
1: 五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0: 对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1: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

0: 陈主任。
1: 哎呦，谢谢主任。
0: 嗯，好，再见。感谢。
1: 好，
0: 嗯，好。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医院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暑假是长高的黄金期，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孩子多高算是正常？有没有在家就能对照的简单的自测方法？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4: 对，对，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0: 是的。
4: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4: 对，那个我们像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
0: 嗯，
4: 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
0: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0: 哦，就是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网上也能搜到，它会有一些表格，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啊，对应的可能多高算正常。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让家长记住我的孩子可能多高算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有什么方法来自测呢？
4: 哦，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家长也可能也尝试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或者在网上检索一下，就会出现好多这种生长、身高的、体重的这些一个
0: 对照的表格、
4: 标准啊、对照表格、标准值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其实还是2005年，就是我们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一个，就是关于，其实这个杂志发表的日期呢是2009年，但是它的研究呢是采用的是什么，是2005年，因为这个就是研究它有个周期性嘛，所以说其实是在此发表之前的4年前，也就是2005年，是它研究了9个省市的儿童的体格发育，做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是说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作为一个参考的这个量表呢，就涉及到就是儿童从出生一直到18岁就成年的这个阶段，它的一个叫做百分位曲线图，然后它是从小到大一直画了个曲线，这个曲线呢其实它分了几个百分位的。
0: 嗯，
4: 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从第三个百分位以10、25、50、75、90、97这有这么7个标线来作为就是一个参考值。其中呢50%的就是50个百分位是一个它的平均均数值。
0: 嗯，
4: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临床我们所认为的矮小，就是说什么这个孩子的身高是在同年龄同性别这个年龄段他的那个身高是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小于 P3， 这个时候就称为矮小。
0: 嗯，
4: 所以说如果家长要参与的话，我们建议是参考2005年的一个曲线图。可能家长有的会说，哎，这个曲线图肯定是比较滞后了，因为它2005年现在都过去20多年了。
0: 嗯，
4: 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包括和发达国家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其实等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

0: 程度的时候，这个身高的增长就不太明显了。而
1: 嗯。
0: 且我们研究着05年，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高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相对平稳期的一个时间阶段。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身高的标准拔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本来会因为整体增高了嘛，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偏矮，造成一些焦虑啊，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参考的是05年的一个百分位的曲线图。
1: 嗯，哦，我知道了。今后如果要对照孩子身高体重的这个表格，不是看到啊最近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个标准，我们到底该看哪个？我们看2005年那个，这是医生们公认的一个表格。
0: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长，他感觉。我的孩子可能生长发育迟缓，他怎么老是好像，比如说这个上学的孩子，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哈，总是班上这个最矮的，或者说这个比较矮的那几个之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医院，一般来说咱们医生会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检查？整个的，比如说就诊的流程，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呢？
0: 哦，这样。

0: 那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就相当于平均数上。可能我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我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劝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么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的。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的骨龄，11岁的，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是P3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所以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每年长了多少，这个长的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他骨龄评估一下，他是可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一下，甚至要做一些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后期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呀、运动的一个指导，让他增加他的身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好，那彭主任听了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可能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情况，我们通过问询啊，通过检查会发现他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担忧，他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他的骨龄还小呢，然后他其实我们感觉他矮，而实际上他是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可能医生也会跟家长做一些解释和交代哈。那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当中有两个地方我是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的，一个就是您提到骨龄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骨龄大了，可是他的身高又没有达到对应的那个高度，对吧？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龄就是会这个比较大，就是他可能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怎么就11岁了，就是这种骨龄大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吗？我们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嘛，对吧？
0: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上家长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骨龄大。相当一部分孩子之所以骨龄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体质发育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本身的话我就是发育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家里的遗传因素，父母就是个子矮，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油炸的烧烤类的，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黄鳝，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 但是呢

0: 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蚕不上去，那么最终导致他骨扣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
1: 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说得很细致了，彭主任，您讲到了这个吃什么可能会是激素水平比较高，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龄这个它发育的比较快一些的。那您还提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要来干预的，就是他的身高确实是在那个2005年那个量表当中，他是低于了 50%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他的话，就是他可能这个生长激素又确实比较缺乏，也就是他确实是矮小的，生长激素又缺乏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赶紧去介入治疗了，是吗？那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打那个生长激素，打那个针，是吗？是这样治疗吗？
0: 对的，就是可能家长在其实他有的一定有的这种尝试，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矮小了，我要打生长针，但是这也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达到矮小了，我们刚才提到又有生长激素缺乏，但是同时要排除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他打生长针，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它是身体骨骼发育增长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动力。
2: 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哪怕你吃的太好，营养再好，它也起不到一个增长的作用。对于这部分孩子，既然他生长激素缺乏，那我们给他适当的补充生长激素，就让他有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增长就会比较明显，因为我缺了嘛，我补充一点。那么他就会起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效果。这一部分我们是强烈建议，因为他本身就叫做生长激素缺乏症了。还有部分孩子矮，但是他我们做 他的实验发现他生长激素是不缺的，这个呢他就叫特发性矮小，就是我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是他家族性的，就是我遗传因素，我家里就是都矮，那么我这个孩子就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我就比较矮。这一部分孩子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给适当激素增加，当然这个部分孩子给生长激素说我们医生可能要适当的考量，就给生长激素要多一点，因为这部分孩子我们刚才说了，
1: 他的生长激素本身是不缺的，那么不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生长激素让它长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给生长激素要量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促进它增长的作用，给它更多的一个动力，拉动它往上增长。这是一些情况。就是打生长激素的一个大前提，它确实是确诊是矮小的，然后呢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要做这个 前置的检测，就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打生长激素。那他又分为缺乏生长激素和这个特发性矮小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周深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一定要根据在情况来进行那个干预。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会不会有家长，可能我自己猜想啊，可能也会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不会咱们医生觉得你没有到矮小的程度，家长觉得这个对身高不满意，我就想打这个针。但是也会不会也有些家长说，哎呀，打这个针啊，这个针安全吗？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不同观点，或者说不同态度的家长，您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2: 你这个把家长的这种心理都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是有的家长就是我很积极，就是这孩子哎呀，其实在我们看他矮一点也矮的不多，我们可能考虑他，你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多运动，有可能这点呢就可以追根上去。但是呢，家长呢很积极，就是我一定要打针，要不然追上去。这种家长有的，还有一种家长就是 我们说你这孩子一达到矮小了，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但家长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关键是他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怎么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0: 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1: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2: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体验经济。他介绍说，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培育出更多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新的品牌，推出文旅商、文旅体、文旅工、文旅农等新的业态，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1: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像过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体验文化，更愿意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更受到市场的追捧。这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0: 家住
2: 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0: 姚新余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2: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的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0: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3: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2楼的运动中心。
0: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3: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它，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0: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4: 拍照片。
3: 哇这个拍得好呀，
5: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照。
3: 对对对，
5: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的。
0: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发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3: 我老开心了。

0: 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比如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1: 梅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0: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啊，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1: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梅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梅朵的收藏夹里，等着他一一去打卡。
0: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的一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1: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2: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1: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2: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的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1: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2: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10000000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如今杨淑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她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她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2: 就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2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8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不多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不算交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到店消费的金额。
1: 为了更好的拍照出片，摄影设备等硬件的投入和保养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 设备是大头，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探店带的就是我有自拍杆，因为它这个是有活动跟支撑的，所以它就撑久了这个就会有损耗，像这个的话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得换一次，因为我的相机比较重。对，然后相机这个就不用说，相机然后镜头包括里面的电池还有储存卡，然后还有就是收音，但这个收音可以用蛮久的，只要我不弄丢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就比较小一点点。对对对，你像这些设备的话可能

0: 你买一套下来可能就是10000块钱出头，但你可能有一些零备件的话，你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1: 为了给网友带来新鲜感，每次出镜杨舒婷的穿搭造型也会有变化，服饰搭配要根据店铺风格灵活调整，因此服装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0: 一个月我觉得买衣服肯定怎么着2000-3000是要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今天来这个店，因为是它是这种稍微放松一点的咖啡店，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稍微宽大一点的毛衣，就会显得就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然后你说我再比如说我们要去个那种下午茶甜品店，就是比较好看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打扮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就可能拍出来跟它的场景会更加契合一些。
1: 如今年轻人正在用消费投票推动市场从卖产品转向造场景，这些场景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人们买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段能带来快乐的高质量时光和自我情绪价值实现的时间资产。不仅是旅游业，商业领域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2025年12月，商务部在零售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就明确提出，零售业正由价格驱动转向体验驱动。
2: 目前多数城市1/3的项目已完成改造，成功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培育一批新业态。零售业通过转型高质量发展，将由价格驱动、商品驱动转向品质驱动、体验驱动，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1: 在深圳的一家黑科技体验店里，爸爸王磊正带着两个女儿来体验当下最新的科技产品。
3: 哎，这个是那个外骨骼吗？
4: 对，它是成天的外骨骼机器人，你要不要试戴一下？
3: 啊，可以。
4: 加入了 AI 算法嘛，就可以帮我们平时走路啊、爬山，可以节省40%的力度。
1: 刚刚进入到体验店，他们一家就找到了各自喜爱的产品。王磊正在体验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对这款二次元手办爱不释手。
4: 可以跟他互动。你好，你是谁啊？
5: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1: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式体验。拼豆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按照图案排列在模板上，再通过熨烫使其融合成型的 DIY 手工。在北京的一家拼豆店里，节假日时来店消费的客人可达近100位，拼上一天半天甚至连续几天来的情况也很常见。
6: 那这个的话，你从头到尾拼的话大概是要20多个小时，然后光组装这些链条的话就要2-3个小时这个样子。有一个顾客他是连着好几个月吧，几乎是天天来店里打卡，来到店里面去玩这个挺解压的。
1: 当下集合店已经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逛街解压的重要选项，这些集合店带来与众不同的一站式体验。这家集合店里销售十分火爆的是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7: 蔬菜放到锅里，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1: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4: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我觉得特别可爱。
8: 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1: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4: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9: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1: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0: 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1: 嗯，
0: 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
2: 的
0: 成就，
2: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在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都是不错的解压体验。
4: 像玻璃画啊、肌理画啊、拼豆这种东西，大类上其实都是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说这种东西简单啊，不用动脑子，在做的时候就是完全放空自己。
3: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年轻人渴望多元的解压方式，兼具运动与娱乐的新型体验空间，也正成为都市青年休闲体验的新选择。
5: 首先是有8到9个主题，然后每个不同的主题呢，它针对的这个运动的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有地面格子类的，它主要是通过下肢以及说一个手眼结合，然后包括投掷篮球，它主要就是上肢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控制，包括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就比如说激光，它是整体协调性的。然后包括这个潜行方面，潜行的主题呢，它就是说配合以及观察类的。
3: 这种新型的运动游戏方式，借助短视频与生活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推广，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
6: 这篇视频大概有2000浏览量，2000万浏览量，然后点赞也是30多万，都是艾特自己的好朋友啊、闺蜜啊，然后一起来艾特这个视频，让他们去带他们去玩。
3: 记者在这里遇到了组团来玩的康奥利和他的朋友们，
7: 就很暴汗嘛，暴汗的同时呢又能抑制，然后我跟妻子和朋友一起玩都特别开心，玩完了之后会发朋友圈，然后朋友也会问我在哪玩的，因为他们也能看到这个是明星同款。
3: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8: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用户在我们平台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兴趣，包括分享他们各种体验，所以其实在不断的激发体验经济在小红书上的爆发。包括像到了今年，我们会看到像拼豆啊，然后像这个养一些异宠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类的东西都是在以10倍甚至是100倍，甚至是我们看到有些趋势是以1000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类，第一个是跟玩相关的，特别是在旅行这个象限上，然后第二个呢是跟学习相关的，就很多年轻人我们会发现他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学艺，然后会去学习很多新的技能，然后还有是跟吃
3: 相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9: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3: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9: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3: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10: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3: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

0: 上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1: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0: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箱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1: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0: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2: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0: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2: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2: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0: 在无锡精微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得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得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他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精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3: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精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精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零

0: 5.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精微秀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1: 精微秀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秀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0: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的一个。

0: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
1: 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3: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3: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4: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钵画又称贴钵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4: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钵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钵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5: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是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6: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钵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7: 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1: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8: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哎，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

0: 记忆，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了说，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1: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0: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
2: 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蜀锦蜀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3: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1: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4: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1: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5: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1: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6: 来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1: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7: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8: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1: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

0: 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1: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2: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

0: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来了，直接带走了我们的年度装，送了10罐初乳，谢谢大家。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大家抓紧时间。为什么这款羊奶粉这么抢手？首先，瑞麟品牌过硬，线下门店百家，冠名无数，粉丝众多，奶源非常好，口感很纯，全部采用鲜羊奶进行科技除膻，羊奶温和，质地细腻，很多肠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喝这款羊奶完全没有问题，不胀腹，不

0: 烧心，不上火，空腹喝也完全没有问题，里面含有充足的钙质，搭配帮助吸收的维生素 D， 常年喝下来腿脚更有劲儿，走路更稳当，还有维生素 A 护眼，看报纸看电视眼睛不干涩，维生素 E 提气色，多种维生素组合发力，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再加上铁锌硒多种矿物质，一杯羊奶就搞定身体需要的所有营养。同时关键的是，这款羊奶最特别也是普通奶很少有的，就是神经酸。很多朋友什么配方都不买，就买神经酸羊奶。第一个，谁不想身体硬朗脑子清楚，可是啊，当年纪上来以后，难免记忆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现在就连20多岁的年轻人出门忘事儿都是常有的事儿，更别说我们中老年人群了。神经酸就是专门养护大脑的，补充神经酸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路清晰，日常做事不糊涂，把日子过得更舒心。第二个，本身这款羊奶的营养就全面，各项营养素含量都比普通奶高，喝一杯顶得了喝普通奶好几杯，多花一两块钱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这次活动送初乳，初乳啊，人家是花钱买的，我们直接是送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最后一天送初乳，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一罐初乳，买三盒送三盒，再送四罐初乳，买六送六，更加推荐，因为直接送您10罐初乳。最后一天送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阿姨这次抢到了3组奶粉和4罐初乳，一直夸这个奶粉好，说之前出门不往返2套都出不去，现在出门可利索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把养胃、补钙、护眼、补脑浓缩到一杯奶里，早晚一杯，身体、大脑、骨骼营养全面吸收。后台的订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报告一下，赠送的初乳库存持续减少，初乳都是72小时之内的第一道奶，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还富含免疫球蛋白和 EGF 生长因子，零售价平时都要300多一罐的，平时舍不得，今天赶紧趁活动免费得，月度装送1罐，季度装送4罐，年度装直接送10罐，买得多送得多，推荐您直接带走年度装，1700多块能喝1年，还能赠送10罐初乳叠加送，日常这个钱你买都买不到这10罐。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一天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一场扔桶挑战赛引发人们对安全健康饮水的思考，极限净水挑战背后有哪些技术支撑，市面上净水设备经历了哪些更新换代，还有什么样的方案能让饮水省心又安全，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026年3月22日是第34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9届中国水周，在世界。

0: 水质与中国水洲之际，一场独特的扔桶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
1: 你看这个物件您熟悉吗？您家里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标配呢？随着消费的升级啊，不少消费者需要选择和它告别，把它通通丢掉。我现在就在河南洛阳格力的首届扔桶节的现场，这里的活动是别开生面了。您看这些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要排着队把桶来回的运输，以快为胜啊。这边呢，咱们不少的消费者呢，他们要把桶当作保龄球，看谁击得多，击得准。
2: 就差一个了，
3: 是吗？
2: 好厉害呀！
3: 你想要把桶扔掉？
2: 我家还有个二宝，非常讲究干净的水，细菌霉菌全部扔掉。
1: 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4: 想参加云栖这个代金券，然后购买一台净水机。
2: 现在有几个了？
5: 两个了，已经。
2: 啊，加油！
1: 我的正前方呢，还有扔桶大赛，他们把这个桶当做了球，比谁能够扔得远。
2: 觉得这个桶装水搬运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絮絮的东西，很不卫生感觉啊。
1: 目标多少米？
2: 目标15米，
1: 加油！哎呦，真的过了。
2: 桶装水，然后桶装水用完之后，里头不是有那种绿色的，也不好清洗。然后我这次趁着我们家装修，然后就都换成了那个净水机了。
0: 活动将健康科普融入趣味互动，消费者纷纷带着家中退役的旧水桶踊跃参与，还能赢取净水机、电饭煲等丰厚大奖。两天的活动吸引超3000人参与。
1: 那么现在新型的净水器能否解决消费者这些痛点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格力的展台，格力的净水器号称能够有很高的过滤效果，是不是真的？
6: 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叫格力699净水机，然后呢，检测机构是给到我们的证书的，我们在证书上面写的是细菌100%去除，但是格力的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份这个往前的动力，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减掉了0.0001分，就变成了99.99999%，所以叫699净水机。
0: 699净水机真的这么神奇吗？接下来一场极限的净水挑战马上开始。
1: 我看到现场上已经摆上各种各样颜色的水，
6: 茶水
1: 您可以介绍一下。
6: 豆姐，你看茶水这个其实还好了，它里边就是一些茶叶本身的染色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啊。
1: 是吗？
6: 然后呢，豆浆呢，可能这里面也就是一些悬浮物质啊、脂状物质啊，它但颗粒比较大，那纯白色了。像豆浆，它的这种混合程度是比较复杂的。
1: 这么白的也能可以进化吗？
6: 对，还有酱油，好。啊，酱油这个物质就复杂，
1: 不可能吧？这么黑，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信吗？
7: 不相信。
8: 对，我也不相信。
6: 待会儿要不？
7: 怎么可能？
8: 确实，
7: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实验。
8: 对对，想看这个实验，
9: 奇迹在发生。
6: 等待奇迹发生，好。
1: 是吧？
6: 啊。
1: 那您说了。要是不准确，观众都看到了呀。
6: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1: 是吗？
6: 我就直接都给喝了。
0: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699净水机，这3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6: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就那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流出来就纯水。自己选，
7: 我先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啊？
5: 是不是新鲜？
7: 嗯，确实是酱油。
5: 酱香浓郁，说来吧。哦，大致往这边倒。
7: 哦，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真就毁了呀！完全是
1: 酱油的。这么多都行吗？
6: 哇，这酱味直接飙出来了！这酱油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1: 好香啊！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几点？
6: 刚才问了。
8: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6: 对，它最高就到500。
8: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0: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格力净水机能应对吗？
1: 哇，这是
6: 变
1: 过来了，
6: 变过来，大家看到了吗？
1: 不会吧，秒变！
6: 对，你看这个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上湿就出水了，直接就这样出来了。
7: 对，
6: 那老师闻一下，
7: 有酱油味儿。

0: 一点味道都没有，
1: 特别的洁白。
2: 我给你检查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3: 我们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
4: 是这么强调的一个数据。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颜色的敏感度已经非常高了，非常高达了90%以上。
2: 陈经理的数值，给大家来感形容一下，感觉口感怎么样啊？
1: 能喝的酱油水。
2: 一杯能喝的酱油水。
5: 酱油污水的净化挑战轻松过关，接下来难度升级。如果酱油、可乐、豆浆等都混合在一起，调制出又黄又黑、五味杂陈的复合污水，六个酒净水机还能 hold 得住吗？
6: 再加点豆浆，
2: 再加点豆浆喝。
1: 刚刚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2: 过来，来包总，这个喝进去。这好，你看。
1: 这能混着浆吗？
2: 对，能混着浆，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倒出豆浆进去，搁点馅就是豆腐了。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对，直接就它就只能到500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1: 报表
2: 了，
1: 报表了。
2: 这个东西
6: 酱油就2度以上，这个就一立刻就
2: 10%。大家想办法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好，来。
1: 3、2、1，等。
2: 哇，
1: 这个水量还很大，这
2: 应该
1: 出门汗出废水了。这个是它净化完的那个
2: 瓶。哎，无菌可验。这个我们顾老师还在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TDS 是什么样的。
1: 天哪！哇，
0: 清好清透，真的是
4: 清面没有杂质。
2: 29，
1: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2: 以上，但仍然是在纯净水范围之内。
1: 好，谢谢。
7: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1: 干杯！尝尝，口尝为先。
0: 哇，真的，
1: 对对对，
0: 完全喝不出来，
1: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7: 对，
1: 香甜小口，难以置信啊，真的，
4: 太神奇了，
0: 真的挺神奇的。
1: 全部喝完，我感觉像变魔术。
2: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2: 对，
1: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8: 想知道。
5: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2: 通过了6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它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获取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碳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C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了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的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C 棉跟别的 PC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比如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的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5: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地用好每一杯水呢？
2: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个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这是我们根据你使用7年的情况来算。但是呢，在一些水质相对还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净水机还用不止7年，那你的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5毛这样一个费用的。
5: 格力将健康作为核心逻辑，通过自主生产核心部件，确保质量，并提出了7年免换新的大胆承诺。
2: 7年免换新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滤芯装上去之后，7年不用换，它能够保证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使用。那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滤芯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格力有1411间。

0: 实验室，我们的这些实验室都能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非常扎实的这种验证，然后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们的从过滤膜到我的机体核心部件全都自己来生产，自己来掌握，只有这样我才敢于去承诺我这个产品是可靠的。
1: 对于现代家庭而言，健康饮水已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中之重。然而如何解决水质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正日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2: 我们平常经常用来不及清洗，里边又会有污垢，我们会用大米清洗一下。
3: 它这有凹槽的地方不容易洗，
2: 是的，会存在细菌什么的。
4: 自来水我们现行的 GB5749-2022 这个标准就是7项约束性的指标，从安全性来说达标的自来水它就是安全的。但是呢，它经过大量漫长的那个管网，以及到了小区的二次供水，这里面跟它这个管理的水平会有相关。比如说这个水它在管网停留时间长，或者在水箱里面停留的时间长，它可能一律下降了以后会有微生物的风险。
1: 近年来，消费者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净水机也随之从可选家电转变为刚需家电。
5: 里边不是考虑年龄大了吗？这健康还是第一，所以想给他们弄个就是全屋净水。
6: 家里正好是新装修的，想了解一下净水机多久换一次滤芯，怎么保养，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装合适。
1: 在洛阳一家家电卖场里，记者遇到了前来咨询净水机的消费者张女士。张女士正在备孕，想为宝宝升级一下家中的饮水方式。
7: 之前我们买的空调啊啥都格力的嘛，格力的这个售后还是挺好的。家里现在是有净水机，因为我们那个现在也该换滤芯了嘛。我们那个只有一个出净水的那个细管，现在就是废水多，然后那个出水量慢嘛。我买净水机总共才2000多块钱，我换一次滤芯都得1000多，不划算嘛。它这个 RO 膜不是7年都不用换嘛，然后相当于它这个滤芯这个成本之类的都会下来嘛，然后这个净水比也挺高。
8: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3.5杯毫升1杯废水，就是说给原来是相当于1杯毫升3杯废水。我们最畅销的其实就是格力6.9的这个系列的净水机，出菌率可以达到就99.9999%，出水量特别大，能达到1000到1200加仑，正好每分钟可以出3.6升水，甚至更多，提升非常非常多，是老款的基本上原来出水量的3倍到4倍了。
1: 在洛阳市另一家电器卖场，王女士为父母选购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格力净水机。
9: 我们家其实都非常的爱喝茶，水量消耗特别快，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家买一台这个净水器，爸爸妈妈每天打水不用特别累，新年的一个免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就是他刚才说每天只需要5毛钱，所以我觉得也很值得。
1: 王老师退休前是高中物理老师，他选购净水机主要看重哪些因素呢？
10: 我都96年开始试的这个净水机，我试过5款，这款最好，我试验过了，试车有时候包汤啥都是这个水，泡茶喝着就不一样了，颜色明显不一样。
1: 刚刚搬进新家3个月的杨女士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全屋净水。这套系统体验感到底如何呢？
11: 你需要多少温度吧，你直接上去一点它都出来了，多方便啊，不用再去烧呀接呀，多麻烦了，这个可方便。我用一般就是这个绿茶的比较多，你要是给它订好水准备小杯了，那都不用管了，它自动的。那你去公园回来呀，热呀咋呀，你直接接一喝多方便。要不你现在去厨房再接点水烧开，再等个凉是吧。
1: 这样的一套系统实际效果如何呢？成本会不会太高？
12: 就是每天用了多少水，一个月用了多少水，这些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看到。你像净水的话就是197，但是经过这个机器过滤之后就是15，滤芯还有93%，用了3个多月，现在用的是896升。接下来其实就是厨房之前的流量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可能洗菜它得等很长时间，把锅放在这儿它可能需要接个50秒，这个打开之后可能20秒左右。我们洗菜的话就直接选用生活水，我们平常用于做饭洗菜。
1: 是王小帅和唐虎威第二次上门了。在购买净水机之前，唐师傅就已经专门上门测量过装机器的位置，确保净水机的安装空间没有问题。
13: 它这个空间非常的充足，直接放就行。
1: 不同于老房安装，许阿姨家的

0: 新房无需关闭总水阀排空雨水，也无需单独断电，但底部管线的问题依然考验着安装师傅的技术。唐师傅使用了专用固定卡扣，并安装了格力专用三通阀。别小看这个细节，他们可以为后期换新和维护提供极大便利。
1: 这个开关就是，如果是净水器维修损坏的情况下，把这个阀门一关，不影响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0: 由于许阿姨家是新房，整体条件好，水槽也预留了净水器接口，净水器的安装不是难事儿，但要让净水器和未来可能会添置的各种厨房小家电的布局相兼容，还需要把底部的管路走向和走线仔细规划好。
1: 留长点好呀，还是那个留短的好？
2: 那个怎么好
1: 呢？就是短的话它会美观一些，长的话就是后期就是这个就挪动这个机器可以挪动出来，短的话它就是受限制。
2: 那就留长点。
1: 行，那我就给你留长点。
0: 最终不到20分钟净水器就安装好了，赶紧在现场测试一下净化效果。工作人员打开净水器，先放水冲洗片刻，随后拿出 TDS 检测笔，接了一杯许阿姨家原水进行检测，没想到数值显示为268毫克每升。
2: 那你那现在这刚放那么会儿20了？
1: 对，20，就是您放的时间稍微久点吗？就是第一次，就是你回头放的时间久一点，基本上能在10上下。
0: 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的 TDS 值超过250毫克每升时，会有明显矿物质味道，长期饮用也可能存在隐患。许阿姨之前还担心净水机后期更换滤芯成本会比较高，这台净水机后续的维修养护成本高不高呢？
1: 它是带一个直检水龙头，可以监测这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可以监测水质的安全健康的，就是 TDS 值。这个现在就是显示的滤芯的使用寿命，RO 反渗透这个100%，这个都是显示的。然后包括咱们上面有一个这个二维码，我们需要更换滤芯，有时候服务手机一扫，线上就可以联系咱们。
0: 当下净水机市场品牌繁多，消费者在选购时往往面临诸多困扰。对此，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净水机时要优先选择具备雄厚科技实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在研发、生产环节更有保障，同时完善的销售渠道与贴心的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消费保障。
3: 总之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其实我们要去做的是，现在我们做家电产品一定要围绕安全、健康、节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消费者的健康。品质生活的关键在于健康，那越是有健康隐患，我们越要介入去，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隐患，给消费者送去的产品是健康的。我就认为做制造业应该用极致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产品，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做到极致。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
0: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净水机呢？答案还得从水处理的核心技术中寻找。
4: 现在绝大多数净水器家用的是膜的办法，膜呢是超滤、纳滤和反渗透，这三种膜呢它是按照孔径的大小来区分的，超滤是膜孔是最大的，那个反渗透是那最小的。反渗透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纯水，超滤呢它只能截留一些悬浮物、颗粒比较大的污染物、水里面的离子和一些小分子的有机物，它去除不了，比如说它解决不了重金属，比如说铅呢、汞啊，超滤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靠反渗透或者是纳滤。纳滤呢它的孔径呢介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那它有一个好处呢，是有一部分的离子它不截流，仍然可以保留在水里面保留一定的这个离子强度。有些比如说我们的北方西北的地区仍然在用地下水作为水源的，它有些地方的硬度可能确实是会比较高。装净水器我觉得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接受不了这个水垢，那你可以采取刚才说的反渗透或者纳滤的这样的方式，但超滤解决不了硬度啊，反渗透和纳滤可以解决的。但即使是有这个水垢，它的出厂水我相信它一定是达标的，你在末端加上一道这个纳滤和反渗透之后，它一定是可以再进一步去除一些污染物。
0: 专家认为，未来的净水机必须用着省心、方便、价格更亲民，同时要能精准过滤有害物，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并且

0: 也大幅提高产水率，减少水资源浪费。理想的方向是让产品在低成本、低维护的前提下稳定提升水质，让老百姓的用水体验更好。
1: 希望哈，咱们从源头到龙头能够全面的保障咱们的水质安全，让老百姓能够更有信心，更有获得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开补喽！
2: 盱眙龙虾开补，小龙虾正式进入交易旺季。
3: 今年德网鸭是个好兆头，虾子肥大。
2: 今年价格是涨是跌？
4: 5-6-7是35。然后7-8-9是40。
2: 什么口味最受市场欢迎？
5: 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
2: 一只小龙虾如何带来百亿文旅消费？消费主张。

0: 小龙虾作为夜宵顶流，每年四月进入上市旺季。江苏省盱眙县作为中国龙虾之都，眼下正进入交易旺季。今年龙虾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盱眙去探访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2: 开捕喽！
1: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头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头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80条渔船驶入水田，虾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3: 在于它标志着盱眙龙虾批量大量的上市，此时价格应该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虾。另外一个就是渔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菜头。
0: 头网虾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4: 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十三香的一个，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5: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十三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0: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十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水塘，眼下正是春捕时节，每天清晨工人们都要下塘起笼，随着绳子一点点收紧，沉在水下的地笼逐渐露出水面。这一笼小龙虾会有多少？品质怎么样呢？
6: 你看这一网上来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七八斤吧，有的。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7的，八都有了。
0: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一稻三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一季水稻，养三季龙虾。
6: 第一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的，特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钱了，5、6钱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两面筋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养到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子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

0: 个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就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三级虾就出来了。
1: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三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0: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经济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这样至少20%以上。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1: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2: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后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1: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2: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池了嘛，就没有用，反季节就失去了意义了。
1: 在投喂环节，丁建林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2: 久没的时候喂2次，天热的话就喂1次，用无人机喂，那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3: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2: 4个人喂4个小时，2个人的话现在只2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1: 5月份放鸟，一直养到次年1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林的团口亩产300-400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关键。
2: 他们到底一下在卖虾，我在放苗，虾少了吗？没有虾了，我还有虾。抛头的话，9以上的话，年的时候卖97、98的100块，现在都要卖80。年的时候46的要45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28，一个规格上才相差20，还是要掌握在年前年后吧，一定要在1月份、2月份是最好的。
1: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林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2: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嘛，他们给虾就早上市，今年成熟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养还是养下去嘛，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1: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1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4: 1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1: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4: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2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般大小。
4: 这个抱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有10个足，那就是看这个小的也是10个足，我们自然离体过之后就叫水花苗了。这种
1: 负责人介绍说，小小的水花苗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4: 常规苗的这个基本上它的一个范围啊，400公里以内，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它会这个死亡率呈几何式的一个增长。小的苗的它适应性更强一点，我们这个苗 发到客户手上之后，他在当地去标出，再往外面投的话，他的成活率会非常高。
3: 比如说遇到海南两者，这个成活率会有多少？
4: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百分之。

0: 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里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一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0000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0: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1: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2: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那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6、7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1: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10000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

0: 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支。
1: 一般出售的香呢分三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支，这种要5到7公分，一般都卖7块钱左右，这种要10多公分，这种要卖20左右。三种颜色价格一样，蓝色的话占整个售卖的比例应该占1半左右，反正要是白色，白色30%-40%这样子，剩下这个才占10%-20%左右。
0: 观赏虾的养殖方式和食用小龙虾差别不大，也需要水草躲藏物，但它们的附加值要高很多。
1: 去年产量就是10000多只，今年的产量就要达到10万只左右了，增加一个数量级了。
0: 打包发货也有讲究，氧气袋、泡沫箱、纸箱3层防护，路上走7-8天都没问题。
1: 这些这个虾呢，水只要1/3就够了，直接呼吸空气就行，然后加一些这些遮盖物，这个防止它们在里面打架，最远滑到乌鲁木齐都没事。
0: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2: 3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0: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2: 跌了大概有10块钱斤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0: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0万元引进了一头，
3: 是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其实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13香调料的配比啊，也是发生着一些改变，一些微调和优化，早就从13香变成30多香了。但是呢，在我们老百姓这种约定俗成的这个说法当中呢，还是叫它13香，而且它5香8味的这个核心的配比还是没有变化的。
0: 盱眙人把13香做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这份手艺也被一代代厨师传承下来。大厨于新凯告诉我们，13香龙虾的秘诀藏在4样东西里。
4: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这个13香粉里面啊，这个13香粉啊，它有30几种这个中草药材，还有名贵香料。来香辛料给它磨成粉的，那这样呢，然后更容易入味。但这个里面的配比啊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秘方，那每一家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出锅粉，它主要是在于提香，这个出锅粉一撒，它的那个香气啊就扑鼻而来。提香料是用葱啊、姜啊、蒜啊，还有一些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出锅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缩指回味绕指3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13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4大秘诀。
0: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4: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一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东升嘛。
0: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13香粉、盐、糖煮20分钟入味，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13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5: 今天呀、啊。

0: 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13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1: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2: 刚推出来的一年不到的这个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13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草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1: 香草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3: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乳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迎合年轻市场。
1: 起锅烧油，油温升至3-4成时，放入浸泡了5-6个小时的乳山茶，
3: 杂质、茶叶、定型、茶香浓郁，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1: 茶叶捞出后，使用过完茶叶的色拉油炸至小龙虾，炸至外壳酥脆油亮，煸香蒜末和青红椒粒，倒入秘制酱料和小龙虾茶叶一起翻炒，最后撒入薯片，一道创新的脆薯茶香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3: 茶香渗透每一丝虾肉，再搭配清爽香脆的薯片，解腻开胃，多重口感混合交织，是国风美味的完美呈现。
1: 青柠香茅草小龙虾，酸爽鲜香满满，热带风情。都梁草本小龙虾，汤鲜味美，滋补不上火。黄油黑胡椒小龙虾，咸香适口，老少皆宜。充满创意的新口味，让今年的盱眙龙虾盛宴更加活色生香。
0: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带了我的几位好朋友啊，一起来盱眙尝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13香口味的一个龙虾。13香口味的龙虾呢，就是比较偏辣一点，偏麻一点，更入味一点。然后肉呢，它很 Q 弹，它这个汤汁拌米饭面条的话，特别的赞，很好吃。
4: 性价比很高，158两斤。我们上次在上海点一份龙虾，20只没有，188，没有白来，而且真的很好吃。我们相约6月份再来，
5: 对，
4: 到时候带着我宝宝过来尝一尝。
6: 我来自湖北黄冈，吃湖北龙虾吃了很多次，然后这次特意来到盱眙来尝一尝盱眙龙虾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湖北龙虾主要是油焖大虾，盱眙龙虾、13香龙虾，还有一个很新颖的一款龙虾叫茶香龙虾，茶香和龙虾相结合，很新颖，很解腻，点上啤酒，很好吃，不虚此行。
1: 夜幕降临，黑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小龙虾的香气久久弥漫在夜空中。一只小小龙虾带动了盱眙旅游。2025年，盱眙接待游客990万人次，文旅消费首超100亿元。

0: 他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比如今天7月14号星期二傍晚的17点32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着重看到明天温度再度升高1-2度啊，28到35度，后天28到34度，星期五可能会有雨啊，但是我们明天就正式的入伏了。好热，所以记得给自己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比较的晒，也要预防好紫外线的打扰。当然，如果说你还是很想锻炼身体，尤其去户外锻炼的朋友，尽量选择早晚的时候啊，一大清早或者是晚饭之后出去溜达溜达。实在不行，就像我一样，对吧？这个饭后健步走，我觉得也不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你们家最容易剩下什么菜啊？看到 Candy 留言，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开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他说啊，家里面自己炒菜的时候反而不会剩菜，自己会把握量，但每每点外卖啊，肉都给自己吃完了，剩下来的都是蔬菜。那要不然咱以后都在家做饭。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餐饮品牌或者是外卖品牌都提供了这个小份菜，不会这个小份菜也吃不下吧？大米在南京，他说我们家一般不会剩菜，因为他是大胃王，哈哈，对，很可爱啊。那听他名字就觉得他应该还是挺结实的。我记得有一次留言，我们聊这个减肥的话题，他又说他一直减不下来肥啊，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下次少做一点啊，这样子来帮助自己来控制这个食物的摄入量，对吧？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贤，他说菜一般不会剩，剩下的都是汤。他说我实在不喜欢喝汤，但是家里人总是会给他煲汤。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喝汤了，因为很多朋友啊了解到相关的知识之后啊，会说这个汤好像这个营养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啊，反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油脂在里面啊，但上一代人肯定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要喝点汤吧。所以我对家里人的要求就是，你可以做汤给我喝，我也挺爱喝汤的啊。但其实比起荤汤，我比较喜欢喝素汤，就是这个青椒哦，不是青椒，青菜肉丝汤。我就觉得，哎，放点榨菜，放点小肉丝丁在里面，我就觉得很清爽。而这个季节，我比较喜欢喝的是这个丝瓜蛋汤哇。虽然我知道这个泡饭不好，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点凉凉的这个丝瓜蛋汤泡就是泡一点这个饭啊、哦、很好吃。但有的时候你丝瓜放多了确实也容易剩下。那么你家最容易留什么剩菜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当然大蓝鲸 APP 功能强劲啊，咱们开心会生活节目组的啊短音频短视频的专辑也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我们的短视频专辑叫做情声细语，来自于我的周末搭档晴子。当然短音频专辑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童声读经典，叫做40接入诗，我们啊比较不错的这个作品呢会在节目当中呈现。每周二的时候，就比如说今天稍后会有我们的生如夏花，因为到了夏天嘛。然后还有健康爱分享啊，这也是好多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这个小健康小科普啊，健康爱分享啊。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夜享精彩的啊精华版，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关注，多多的转发，这一切都在大蓝鲸 APP。17点36分，开心会生活正在直播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各位都知道，每周二呢都是我来推荐。对啊，今天咱们不连线嘉宾，我来推荐。其实昨天的嘉宾跟大家推荐到了说，有一家江苏首店开在了德基啊，他们家主打的是这个，江西菜啊啊！但是最近啊，我每次去吃江西菜，我都会少不了点两样东西啊，一样呢是汤，一样呢是这个啊拌粉或者说是炒粉。但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啊。也是江西菜，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它的这个店名里面有一个江西

期的南昌的这个方言之外啊，他们家的煨汤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艳到我。其实说来呢也觉得有点惭愧啊，因为常常我会自称是这个南湖通，因为我第一个住处就在南湖那边，所以我对那边算是很了解很了解了。比如说你问我说南湖那边哪家面馆比较的劲道，我要给你推荐到的是杨记，我觉得真的很好吃。那哪一家砂锅最够味啊，我门儿清啊。结果呢有一家南昌瓦罐煨汤店啊，在我喜欢的胖子砂锅、张府源大碗面和杨记面馆旁边不到50米的地方，快了好几年了，来来回回无数趟愣是没发现，你说气人不气人？不过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这不就来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马上想吃瓦罐煨汤店。其实这家小店啊不大，几张桌子，我数了一下大概4张，我要是记忆力没错的话啊，这个收拾的非常的干净整洁。那出餐口呢有一个鱼缸，里面的鱼游得很欢实啊，看着很舒坦。我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店里面没什么客人啊，就老板家的小姑娘坐在桌子前，一边剥毛豆一边看动画啊。在看我进来之后，这个熟门熟路的就喊他妈出来招呼。这小家伙我觉得还是挺机灵的啊。我呢到店之后呢就团了一张这个券啊，有一个拌粉套餐加一个炒粉套餐，各带一份汤。老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麻利啊，在这个灶台上面一正啊，乒铃咣啷的啊，新鲜出炉了。我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拌粉我的感受啊。这个沸水

0: 江西菜的餐厅当中，我都会点米粉的。这炒粉呢，就是另外一个路子了啊。这个大火猛炒，端上来啊，就是有那股子那个气儿啊，直接往我们的这个鼻子里钻。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啊，就是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呢，这个江西菜或者是这个炒粉店，你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你说我不能吃辣，他们家的这个炒粉呢，配料其实给的也特别的足。你看上去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过瘾啊！老板娘跟我讲的说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们家的拌粉，因为觉得很清爽。那如果说江西人生活在南京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炒粉，因为觉得很浓郁。那我呢，因为是跟朋友一起，所以我就把拌粉跟炒粉都点了。说到这，你可能会说，刘凯，你不是要推荐汤？肉也不少，这个冬瓜炖到啊，一抿就化了，这个季节可以吃一点冬瓜。这个罐子看上去不大，但是容量不小，一股脑下肚，汤清味鲜，而且不是那种味精堆出来的鲜。我刚刚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刚特别提到了他们家的这个店名啊，其实也是南昌的这个方言，就我怕我自己念错，因为方言有的时候它是会有这个多音字的啊。然后查了一下官方的这个读音，恰嘎，就是你让我乍看的话，我可能会说恰嘎，对这个恰啊，很多人会说我去恰饭啊，就是吃的意思，很好理解。那这个恰嘎在南昌的方言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很厉害，真棒的意思啊。你看，如果说你也是两个人去吃，两个人两份粉，两碗汤，大概40多块钱，那40出头，我最后的感觉呢，就是饱腹感、口感啊，营养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说实话呢，这个我以前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粉丝啊，比如说这个砂锅或者是这个面条，哎，炒面啊、拌面、汤面我都比较喜欢。但是接下来我可能如果再去到南湖的话呢，我还是会经常去他们家去转一转的，喝口汤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这家店大体的位置啊，是在这个文体村18号，各位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坐公交109啊、306啊到这个南湖中心广场站下，或者13路南湖站下，如果你坐地铁的话，7号线大市茶亭站1号口出，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之前真的是觉得哎，错过他们家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马上想吃，刘凯为你推荐到的这个瓦罐汤店，就在南湖。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3: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清凉上线，以身为饮，随心而行，邂逅沿途别样景致，荣雅致意境于精灵。

0: 街巷湖岸，漫上
1: 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罗超罗主任。罗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访谈，叫做《冬病夏治正当时》。最近呢，确实这个台风已经基本上要过去了啊。那台风之后的话，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酷暑，那三伏天也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啊身体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冬天好发的一些病症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日常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关注到的脾胃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啊这个夏季啊好好的来进行调理一番。那今天呢，罗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的三伏养胃经。那的确啊，这个现如今大家这个吃的比较好啊，这个日常的生活的条件啊也是提升了很多。那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关注自己的脾胃的健康？青少年会不会出现一些脾胃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家长怎么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些信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f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可以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随着今天八微东移出海，江苏呢全省是多云到阴，仅本省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不过呢，明后天沿江以北地区又将迎来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

0: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八位呢离开了，高温的天气也开始要发力了。由于湿度较大，体感的温度呢将会远超实际的气温，闷热感会非常的显著。14号到16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不低，例如南京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8到29摄氏度。还没有到大暑的节气啊，天气已经是热得如同大暑了。在15号，也就是明天起呢，我国将正式进入到三伏天。那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呢即将到来，今年呢又是加长版的三伏，一共是40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左右，25到34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27到35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27到3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罗超罗主任。罗主任你好。
3: 周老师好。
0: 今天特地邀请罗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的三伏天啊，养胃经。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冬病夏治也即将开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开启了冬病夏治正当时系列访谈。那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邀请不同学科的中医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冬病夏治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青少年的脾胃经啊。那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孩子啊，一到夏天或者说一进入到三伏天，就会出现这个没有胃口啊，或者说浑身没劲儿的现象。还有可能比如说孩子一着凉啊，一换季啊，就会出现这种腹痛腹泻的一些表现。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还小，可能脾胃就稍微虚弱一点啊，差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的想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呢？今天特地邀请罗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好好关注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罗超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罗超，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经验传承人，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肝病委员会青年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消化病学专委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兼工作秘书，擅长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腹泻、功能性便秘、功能性消化不良、疲劳综合征、亚健康的中医药治疗、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脂肪肝、炎症性肠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罗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青少年也会出现脾胃问题吗？就是哪个年龄阶段的这个青少年容易出现脾胃失调等一系列的病症呢？
3: 青少年一定会出现脾胃的问题。
0: 哎，
3: 啊，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忽略这一点，认为孩子还小，还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是不是脾胃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脆弱，有一些虚弱是正常的。
0: 嗯，
3: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现在正好是暑假，你看我在门诊啊，就经常会发现这样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啊，有的孩子未成年，有的孩子可能已经上大学了，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我们脾胃上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孩子吃什么都不胖，吃什么都不胖，看上去就是精瘦精瘦。还有呢，就是吃什么都会胖，然后看上去就是非常的肥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总觉得整天浑身乏力，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吃什么都不香。到了夏天，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马上进入三伏，没胃口，吃什么都没胃口。然后呢，大便呢可能又不太成型，有些黏腻啊，这些都是脾胃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些都不是叫正常的现象，是需要我们去干预的。所以青少年出现脾胃的问题是一定会出现的，这是很常见的现象，需要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那现在啊，其实很多的一些青少年在日常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太好，比如说作息不规律，这样的一些情况会不会影响他的脾胃呢？
3: 说到作息不规律，可能很多的孩子作息可能都很难规律啊，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学校、家庭、家长都会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啊，给孩子造成了一些困扰，就是晚上有的时候学习到很晚，
0: 对，
3: 早晨起得很早，睡眠，很多的孩子说实话都是相对来说都不足，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作息不规律对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影响？那是必然会有影响的。为什么？我们说脾胃，我们人是生物，我们人是动物，是动物是生物，就有它的情感。你的脾胃、你的胃、你的肠和你的人也是一样的，人需要睡觉，胃肠也需要睡觉，睡要需要休息，它也有它的这种规律可循，就是我们讲的生物钟。所以呢，你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不该暴饮暴食的时候暴饮暴食，不该熬夜的时候拼命的熬夜，所以会导致我们孩子脾胃出现严重的问题。我在临床上其实见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不吃早饭。
0: 对，
3: 不吃早饭。现在很多的小孩、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为了保持身材，为了减肥，说早晨说不吃，或者是少吃，他们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在临床上给他们做这个胃镜的过程中，会发现呢，他们一个普遍的有一个相同点是什么呢？会有胆汁的反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然后呢，其实我还特地了解过这部分人群，他们绝大多数都会有一个问题，早晨不吃早饭。所以呢，早晨不吃早饭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动力，我们胃肠道的这种运化和吸收有很大的影响。理论上来说，我们的胃里不应该出现胆汁的。我们的胃如果长期泡在胆汁里面，对我们的胃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胃酸，我们的胃是一个酸性的环境，
0: 是
3: 如果你的胃长期泡在这种碱性的胆汁里面，你说你的胃会不会受到影响？那是必然的。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出现了什么消化不良、厌食、大便黏腻不成形，甚至是便秘、口苦、口气重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情志。
0: 这个所以其实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日常的饮食真的是要引起我们广大家长的关注啊，不能任由着他的性子来啊，一日三餐的话一定要合理的进行规划啊。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青少年当中群体当中啊，有一类人群可能就是怎么吃啊都不长肉。不长肉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他不长个儿啊，这个个头其实现在家长关心的也很多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怎么吃他都很瘦不长个的现象呢？
3: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哦，就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 吃了东西说是体重就一定会上升的。
0: 嗯，
3: 因为我们中医讲啊，每个人的体质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有先天的因素，就比如说啊，他的父母其实都很瘦啊，体型都很瘦。
1: 嗯，
0: 你说他生的小孩就一定说是要让他长得很胖，这当然有可能啊，
1: 嗯，
0: 有这种可能。但是呢，他的基因决定他可能想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哦，
0: 这里我们讲的说怎么吃都不胖，我们一定要排除掉一些什么人呢？他体质先天他就是这个体型的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其实关注一点就可以了。关注什么？关注他的体重指数。
1: 嗯，
0: 他的体重指数只要是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就不要过度的操心说他长得太瘦了。瘦和健康不能画等号。
1: 嗯，
0: 反而现在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青少年，很多的小孩孩子都是肥胖居多。对，都是太胖了，而不是太瘦了。这里面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父母其实也不瘦，
1: 嗯，
0: 然后呢体重指数啊动不动就开始，比如说胃痉挛了，
1: 嗯
0: 啊，肚子疼了，啊，开始拉肚子了，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冬病，就是他到了这个季节才会有这些问题。
1: 嗯，
0: 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这些问题啊就频繁的会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孩子的冬病。有的孩子当然了，到了冬天，到了秋冬的时候，他会什么呢？他会就是消瘦，食欲减退，不想吃东西，就是我们讲的消化不良。到了秋冬的时候反而出现了消化不良，这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青少年的到了冬天需要去干预的一种问题。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可建议啊，也是建议家长或者我们的青少年在夏天提前的进行一些干预，就是什么呢？补充你的阳气，让你冬天少发一些这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少一些腹泻，少一些腹痛，胃痉挛啊，胃肠道的痉挛，少一些消化不良啊，减少这些的发作。对于减少发作，其实我们夏天三伏天进行干预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中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叫什么呢？就是胃病的先防，不光是冬病的夏治，其实也是一种胃病的先防。
1: 嗯，
0: 不要等到出现的时候再去干预，可能就比较迟了，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1: 对，而且可能这个也会更加的折腾啊，折腾这个孩子，折腾你自己啊，
0: 嗯，
1: 也会比较麻烦一些。
0: 对，
1: 嗯，好，那关于儿童脾胃健康的一些啊，导致他这个脾胃失调的一些因素，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包括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也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罗主任。
2: 冬病夏治正当时，青少年的三伏养胃经。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罗超，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消化病学专委会委员、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的一些疑问啊。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您好啊，家里呢是高中生男孩，舌苔呢有点厚啊，中间发白，有一点一点的小白点，脾胃差，常年呢打饱嗝，每天呢十几个左右，入睡比较晚，而且呢入睡比较困难啊。当地中医诊断说是阴虚体质，想问一下，可以服用点中药来调理吗？”嗯，
0: 是不是阴虚体质，我们还两说
1: 啊，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啊，脾胃失调是一定的。
1: 嗯，
0: 从他的这种描述的舌苔啊，包括孩子的一些表现来说，他的脾胃失调，包括湿气有点重，睡眠而且也不太好，跟我们的脾胃其实关系还是蛮大的。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说睡眠为什么跟我们脾胃有什么关系？我们中医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啊，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脾胃不好，你晚上睡觉可能都比较难。所以呢，首先要调脾胃。至于怎么去调，我是建议啊，还是到当地一些中医啊专科医院啊，找脾胃科的医生，根据孩子的这种舌苔脉象还有他的一些表现，可以

0: 进行一些中药或者是中成药进行干预，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嗯，因为他现在描述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舌苔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个这位高中生啊，他的一个面相啊，包括他其他的一些表现描述的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建议你啊，的的确确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可以采用一些中药的方式方法来调养一下他的脾胃啊，应该也能去解决您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啊。好，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听众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冬病夏治当中如何在三伏天调养好青少年的脾胃健康。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到了青少年的脾胃健康，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罗主任啊，就是冬病夏治，由于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体质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就是冬病夏治用在青少年身上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适时的调整吗？
0: 我觉得这个冬病夏治，我们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很多，包括吃中药，包括吃一些中成药，当然还包括了一些什么，包括了一些外用的药。我们吃药肯定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能说是孩子按照成人的剂量去进行服用，这也是不太好的。我们像一些青年人，如果他是未成年儿童，我们建议呢剂量呢就在成年人的这种基础上还是要减半服用，包括中药和中成药。如果这个孩子，当然了，他虽然成年了，但是他年龄也不是很大，比如说20岁左右，18岁、20岁左右，我们也不能按照成年人的剂量，说大剂量的去给他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中成药，适当的减量。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外用外治法，中医的外治法，大家也听过艾灸，
1: 对，
0: 拔罐，
1: 对，
0: 刮痧，
1: 哎，
0: 包括一些穴位贴敷这些呢。孩子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孩子的情况、身体的体质，一定要去辩证的去用，而不是说我在家里面，家长说是我买一点这个拔罐的东西，买一点艾灸的东西，我自己就去给他搞，那是不允许的，那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我们青少年，我们中医讲啊，青少年是什么？叫至阴至阳之体，至是幼稚的至，至阴至阳之体，他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干扰。这种我们外界的这种像艾灸啊，像拔罐啊这些东西啊，对它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如果需要做这些中医的这种外治的治疗，第一个我们不建议自己在家做，一定要到专科专业的医院去做，而且一定要根据孩子的情况体质去做，切不可以按照成年人的剂量，成年人的这种量，成年人说我一个礼拜拔个2次罐、3次罐，或者是艾灸一个礼拜做个2次、3次，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啊！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它会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拔罐也好，艾灸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热疗，我们讲的是热，温度的热，热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它可能就会耗伤我们孩子的一些正气，一些阳气，甚至是我们的一些导致孩子的阴虚啊，燥热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比较脆弱，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医生也好，我们的家长也好，都要引起重视的，就是不要按照成年人的剂量去给孩子做一些中医的治疗。这里面我尤其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皮肤比较稚嫩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敏感性的肌肤，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不建议去做一些外用的治疗，尤其像什么穴位贴敷啊、艾灸啊或者拔罐啊，尽量不要去做，如果做也是在一些不太敏感的皮肤上去做，而不要在皮肤敏感的地方去做，一旦出现了过敏反应或者是皮肤的破溃，一定要到专科专业医院去就诊这个很重要。
1: 那您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外治的疗法，像这个三伏贴、三伏灸等等啊，其实是冬病夏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方法啊。就这些治疗的方法，就是在冬病夏治的时候的话，一般来说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家长可能也能了解了解啊。
0: 对，我们艾灸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1: 对对对。

就是我们用艾条，对吧？艾条做的艾条，在我们的穴位固定的穴位上进行灸，隔一定的距离，然后呢，把这个艾条放在这个穴位上进行灸。现在呢，因为科技的发展，说实话，我也见到过很多，就是用这种人工做的这种，相当于这种不用火去烧的一些艾条，它是什么呢？带有热疗的这种性质的这种艾条，它可能是比如说里面要有通电的，去做一些穴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去买啊这方面的东西，用当然可以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比如说你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怕冷体质，虚寒体质，你当然是可以给他做一做。但是呢，我建议呢，就是第一个穴位不要太多，我这里呢可以给家长呢推荐呢大概两个穴位，很简单，就

0: 物资暖物资敷一敷，哎，感觉就会有一点缓解。
1: 是的，是的。
0: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其实我不是很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去进行这些操作。嗯、说实话，我就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泡脚，
1: 嗯，
0: 孩子不是有的时候受了凉了吗？或者是肚子疼啊，拉肚子。你就用泡脚的办法，就给他泡脚，其实这个既安全而且效果说实话也不差。我们家里面都有生姜，都有花椒，对不对？你可以啊，用几片生姜，一小把花椒煮，煮开了以后，然后呢倒到洗脚盆里面，加一点热水让孩子泡啊，这个可能效果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好，
1: 嗯、而且特别简单方便啊，在家里操作、啊、
0: 非常安全，关键是很安全。如果你一定要做艾灸或者是刮痧、
1: 嗯、
0: 拔罐这些中医治疗，我建议还是要到专科的医院去。
1: 是，嗯，这个您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大人啊，可能在外面，比如在做一些按摩推拿的时候的话，做一点刮痧和拔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但是孩子他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一样啊，相对来说特殊一些，所以如果要做冬病夏治的一些操作的话，必须要到专门的医院来进行操作啊。那冬病夏治，我们说了这么多之后的话，也想问一下，就是冬病夏治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这个夏天？我做上一次治疗就可以了呢？
0: 冬病夏治不是说夏天我们比如说三伏天、
1: 嗯、
0: 我做一次，说是我冬天我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啊，身体就倍儿棒，什么都很好了，不可能的，也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于这个冬病夏治三伏天，我们分什么呢？我们分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
1: 嗯、
0: 为什么叫三伏呢？这就长的这三伏，三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段呢？就是你看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三伏天了，从南京开始进入三伏天了、
1: 嗯、
0: 梅雨季结束了，我们一般是在七月的中下旬一直到八月底，这 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大概四十天左右，我们叫三伏天、
1: 嗯、
0: 三伏天又分初中末三伏，这三伏大概也就是十天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我们建议是什么，在每一个三伏的时候，在初伏、中伏、末伏都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
1: 嗯、
0: 这一个疗程大概是两到三天左右的治疗，当然不一定非要每天都做，比如说你做了一次这种治疗，隔个两到三天再做一次，所以呢不是说我到了三伏天我做了一次啊，中医的治疗不管是艾灸也好什么也好，说是我到了冬天就好了，也不是这么说的啊，还是要按照这个疗程来。
1: 嗯，就是要有这个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或者说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节点啊。
0: 嗯、对，
1: 不能说是妄图通过一次的治疗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一件事情啊。
0: 嗯、对，
1: 好，那冬病夏治疗完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分享，就是青少年啊，他脾胃健康的一个综合管理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睡眠啊，就是睡眠质量真的还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脾胃的健康还是挺有影响的。就是那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青少年在日常可以做点什么来保障他的睡眠，保障脾胃的健康呢？
0: 保障青少年的睡眠，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1: 啊。
0: 首先学校。
1: 哎，
0: 不要那么多的作业，对吧？你说作业都做不完，他谈什么睡眠质量？还有一个家长啊，不要给孩子额外的增加很多的负担。
1: 嗯，
0: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说脾胃对我们睡眠的影响，刚才我前面说了，中医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这个孩子，我们的青少年，他脾胃本身有问题，确实是的，脾胃有问题。他的睡眠一定会出现问题，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我们中医来说，我们一定是什么，先调脾胃，
1: 嗯，
0: 调了脾胃以后，脾胃啊正常了以后，可能绝大多数人的睡眠质量可能就得到了改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然了，我对于我们青少年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尤其是未成年人，其实我们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睡眠对于未成年孩子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睡眠是长个儿的，长身高的，
1: 对，
0: 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高发育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都想孩子长高一点啊，长得壮一点。 那就要保证他充足的睡眠。如果他没有未成年，如果他这个时候还未成年，
1: 嗯嗯，
0: 建议。

0: 他睡眠至少要达到8到9个小时以上。我们的孩子，尤其像小学生啊，你要把达到8到9个小时，他才够啊，他这个时候身体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生长啊。
1: 是
0: 哦，如果对于我们的成年了，但是呢还比较年轻啊，18岁、20岁的孩子啊，青少年来说，也至少要达到7到8个小时以上的这种睡眠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青少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代谢旺盛。
1: 嗯，
0: 他白天代谢很旺盛，消耗很大，到了晚上如果不能得到充足的睡眠啊，我们讲睡眠是什么？睡眠是身体的修复，一定在睡眠中我们身体得到休息，你各个器官每个细胞得到修复，都是在睡眠过程中。如果睡眠时长不够，质量不高，你身体修复的这种程度就低，长此以往各种各样的疾病就会找上你。所以睡眠质量和睡眠的时长对于我们脾胃不好的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这里也是建议先进行脾胃的干预，把脾胃调好，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嗯，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在升学季或者说在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前夕，我们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食欲下降啊，或说腹泻啊、胃痛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这种应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家长怎么去进行合理的干预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刚才前面我也讲了，
1: 哎，
0: 我们孩子很常见的一个病叫什么？叫肠易激。
1: 嗯，
0: 什么叫肠易激？就是他受到情绪的影响，受到这种精神方面的影响。
1: 是
0: 啊，比如说一到考试，刚才讲了一到考试，一到这个期末考试了，就开始紧张，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家长是什么呢？顺其自然。
1: 哦，
0: 考试前原来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甚至是要更加清淡。为好啊，而不是我们很多家长说啊，马上要高考了，马上要中考了，补一补啊，这个时候把脑子补一补啊，说那个会分数多考一点，
1: 是
0: 哦，这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1: 是
0: 甚至是我们很多家长说买点脑白金啊，那个时候很火啊，买点脑白金什么什么营养品，这个时候给孩子补一补啊，不现实，反而会增加他脾胃的负担。
1: 嗯，
0: 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如果他只是轻微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啊肚子不舒服啊、腹泻啊、精神不振啊、萎靡不振啊、大便有点，比如说黏啊、粘马桶啊、腹这种不成形啊，轻微的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干预。
1: 嗯，
0: 关注调整他的饮食结构就很了，不要重油重盐，不要尽量不要红烧油炸。
1: 嗯
0: 啊，能清蒸能水煮，尽量清蒸水煮，清淡一点啊，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考试期。当然了，如果这个过程出现了什么呢？这个孩子腹泻，吃药也难以止得住，肚子疼得很厉害，甚至是出现了大便颜色发黑，身体逐渐的消瘦。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了，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我讲的肠易激或者肠功能紊乱，说不定会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只不过在这个时候突出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到正规的医院专科去就诊。
1: 明白了，
0: 这个很重要。
1: 嗯，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脾胃健康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干预的措施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措施之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稍加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青少年脾胃健康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认为说，夏天青少年胃口差是正常现象，不用管。想问一下，真的不用管吗？
0: 这里讲的胃口差，如果他单纯的只是比如说这两天感觉吃的不是太好，或者是比如说马上要考试啦，或者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食欲，当然这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不但是出现了胃口差，比如说身体还逐渐消瘦，然后呢还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反应，呕吐啊、拉肚子啊、甚至是发烧啊。

0: 哇，发热啊！
1: 嗯，
2: 哦，这就不是说单纯的说是胃口差的问题了，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是，
2: 这就需要我们高度的关注，甚至是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这个呢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不要说，因为啊，自己可能就是觉得，哎，孩子这个没什么事儿啊，就忽略掉孩子这样的一些器质性的一些变化和表现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青少年夏天吃生姜啊，能够治脾胃病，想问一下这个靠谱吗？
2: 生姜我们每家都有啊。
1: 是。
2: 生姜在我们中药来说，它有个特别的名称，叫止呕圣药。什么叫止呕圣药？就是你呕吐、恶心的时候，含两片生姜，你的呕吐可能马上就好了。但是生姜有个什么问题？说是把生姜，比如说当什么保健品，或者是天天吃，
1: 对，
2: 有个什么问题呢？生姜里面有这种辣的元素在，这方面呢会刺激我们的胃酸过量的分泌。而我们的胃酸如果过量的分泌，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胃里面的炎症，甚至是溃疡、糜烂出现。所以呢，生姜虽好，但也不能每天都吃啊。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有点恶心、呕吐，含个两片生姜，或者是嚼两片生姜，甚至是煮点生姜水喝一喝，偶尔喝一喝，这是可以的。
1: 嗯，虽然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咱们不能把这个生姜当做一个治病的一个神器啊，就是顿顿都吃，这个也是不行的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孩子啊，这个脾胃不好，就得多喝点粥啊，来养胃，这个有用吗？
2: 如果提到这个问题哦，我就非常非常头疼的问题
1: 啊。
2: 中国人普遍都喜欢喝粥，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
2: 说是我经常跟病人，我说不能喝粥，少喝粥。他说那我吃什么呢？我就很困惑。我说早饭除了粥，难道就没有东西吃了吗？哦，粥对我们身体其实它的影响伤害其实还非常大的啊。为什么呢？我们的粥它其实就是碳水。其实除了碳水就是碳水，它里面的除了水就是碳水。我们大量的喝粥，第一个那个升糖会非常的快，升糖非常快，而且长期的喝粥对我们的胃还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胃是个搅拌机，如果你长期喝这种液体、液态的东西，你说这个搅拌机时间长了会不会不工作、瘫痪？它不需要工作了，它不需要去搅拌，所以长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反流、胃清瘫、胃动力不足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建议长期喝粥。偶尔喝一喝可以的，但是不建议长期喝粥，这个分叉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了啊，就是喝粥并不是说大家所想的，就是说我们多喝点粥啊，胃舒服了能养脾胃啊，那反而可能会让你的这个胃的负担潜移默化当中啊去增强它的一个压力啊。那今天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3: 这里是
4: 大医小厨，
3: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4: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3: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4: 观医学智慧，
3: 享人间烟火，
4: 一起遇见
3: 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青少年在夏季的时候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的现象，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疗的方法能够缓解他们的这种食欲不振的现象？也想请您推荐推荐。
2: 如果是对于刚才我说的，就是他这种食欲不振啊，可能跟季节有关系的，而不是说有这些器质性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食疗的一些办法去看看能不能改善。当然食疗也是我们中医的特色。如果是夏天，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吃一些爽口的东西，
1: 对，
2: 所以吃一些凉一点的东西，爽口一些的东西，当然这是可以的啊。很多东西只要不过量就都可以。这里面呢，我就提到了，我想提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酸梅汤，很多人都喜欢喝啊。酸梅汤它酸甜，其实它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液，我们的胃酸分泌。我们的胃酸分泌，它自然的它的胃口可能就会好一点。当然你不能说是我们把酸梅汤当水喝，每天就是拼命的喝酸梅汤，甚至是喝冰镇的酸梅汤也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可以喝一点常温的酸梅汤。当然自己家里面可以制作，很简单，我们可以在超市买一些什么呢？乌梅，就是一些梅子做的这种一些小吃，买一点梅子，然后呢自己呢再放一点冰糖，放一点什么呢？放一点陈皮， 在里面煮一煮啊，煮出来以后呢，酸酸的甜甜的啊，那个味道正合适，但是一定不要喝冰的啊，喝常温的就可以了。当然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夏天喜欢吃凉拌菜，
1: 对，
2: 我们家里面很多都会搞一些凉拌菜啊。这里面呢，我想提到一个凉拌菜，非常好的一个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酸辣萝卜丝啊，酸辣萝卜丝、
1: 哦。
2: 我们孩子可能也会喜欢吃，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2: 酸酸的，甜甜的，还带着一点辣。
1: 对，
2: 哦、啊，这些东西酸的、甜的、辣的，都是会促进我们胃酸分泌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2: 我们的一些调料、
1: 嗯。
2: 所以呢，偶尔的吃一点这种酸辣的萝卜丝，其实对我们的胃也是会有一定的这种促进食欲、增强食欲的作用。
1: 嗯，
2: 这里面也我还想讲的一个食材呢是什么呢？
1: 嗯、
2: 是我们其实它不能叫一种食材，它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方剂了。
1: 嗯，
2: 一个经典的方剂叫什么呢？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哦、
2: 对，这是我们三伏天。啊，可以大家去尝试去做的。
1: 嗯，
2: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
1: 对对对。
2: 那冬病夏治不光是治疗啊，不光是吃药啊，
1: 嗯，
2: 我们通过食疗啊也可以啊、
1: 嗯。
2: 那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讲的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好，
2: 怎么做？
1: 嗯，
2: 都行，红烧烧汤也好。
1: 是的，
2: 这三种食材，你只要包括在里面。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尝试的去做。
1: 嗯、好，谢谢卢主任能够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那节目最后也想给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啊。
2: 哦，我的专家门诊是每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
1: 嗯，周一的全天，周四的下午啊，大家可以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来挂到罗超罗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问题可以提前预约咨询。那罗主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
2: 好、嗯，谢谢周老师。
1: 好，再次谢谢罗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系列访谈当中，跟大家来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开场。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动态资讯，请关注大蓝鲸，我是郑坤，再会。
0: 今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是最后一天送初乳了，电话都炸了。一直以来啊，这款羊奶都是太受欢迎，真是印证了那句话，用心做好产品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收官活动再次提醒，我们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赠一罐初乳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想要每一滴喝进去的营养都更好的吸收进身体里，同时还能滋养大脑更好睡眠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买一送一半价活动，还有一罐会员买都要300多一罐的如黄金一般珍贵的初乳，今天最后一天赠送。张阿姨昨天刚收到货就来加单，说自己喝着不错，奶香味足，不胀肚子，入口细腻丝滑，初乳这么珍贵不送真是亏大了。还有周叔叔说终于打进来了，直接带走了我们的年度装，送了10罐初乳，谢谢大家。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大家抓紧时间。为什么这款羊奶粉这么抢手？首先瑞麟品牌过硬，线下门店百家，冠名无数，粉丝众多，奶源非常好，口感很纯，全部采用鲜羊奶进行科技除膻，羊奶温和，质地细腻，很多肠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喝这款羊奶完全没有问题，不胀腹，不烧心，不上火，空腹喝也完全没有问题，里面含有充足的钙质，搭配帮助吸收的维生素 D， 常年喝下来腿脚更有劲儿，走路更稳当，还有维生素 A 护眼，看报纸看电视眼睛不干涩，维生素 E 提气色，多种维生素组合发力，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再加上铁锌硒多种矿物质，一杯羊奶就搞定身体需要的所有营养。同时关键的是，这款羊奶最特别也是普通奶很少有的，就是神经酸。很多朋友什么配方都不买，就买神经酸羊奶。神经酸就是专门养护大脑的，补充神经酸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路清晰，日常做事不糊涂，把日子过得更舒心。这次活动送初乳，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最后一天送初乳，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一罐初乳，买三盒送三盒，再送4罐初乳，买6送6更加推荐，因为直接送您10罐初乳。 最后一天送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那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将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台风八威进入到江苏淮北地区，并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晚上已经移出江苏了。受台风影响，江苏大部分地区陆地上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最大陆上阵风出现在苏州的太仓，超过10级，而海上的最大阵风出现在大丰的升压站，超过12级。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的降水明显减弱了，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年后3天，全省气温是回升的，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之间。阴雨天儿在交替高温，所以体感感觉非常的闷热潮湿。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南京呢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温度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4度。好，接下来这几天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啊，出现了这种蒸笼式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还得带伞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既能防雨又能够挡太阳啊，一举两得都得带着。台风巴威呢昨天晚上离开了江苏，那么今天呢或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逐渐转为温带气旋。那么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呢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的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呢风不大雨也小，力道呢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多地都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哎，这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而东北却是暴雨成灾呢？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1: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

0: 这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1: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0: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1: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白帕的西南气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支气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0: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1: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0: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2: 后面还会有雨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备好雨伞。当然，这雨朋友喜欢减肥啊，这个就减肥的话，就经常晚上会啃一根黄瓜，是不是？哎，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黄瓜，如果说啊这个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会致命哦。所以大家在买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要选择颜色比较鲜绿的，闻起来没有酸味的，而且吃之前啊，把两头的蒂头把它要切掉，切了之后舔一下，看看这个断面有没有苦味，如果说有苦味就扔了，别吃了啊，这个不值钱。千万不要说抱有侥幸心理啊，说没事儿啊，我们把它再煮一煮，再怎么怎么着，多洗几遍就能吃了。不行啊，只要吃着有苦味的，赶紧把它给扔掉。另外，除了黄瓜之外啊，像葫芦、倭瓜这样的一些葫芦科的一些蔬菜，都会存在有类似的风险。吃了之后感觉到苦涩的啊，忽然觉得恶心、呕吐、腹泻的，哎呀，你要高度警惕了，是不是葫芦素中毒了？要赶紧到医院去看。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

0: 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了，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1: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0: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1: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这个人叫陈新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新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0: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是吧？当时就把它引进来了。
1: 为了把陈新贵的西瓜引进到百胜村，陈刚以优惠的条件向他发出邀请，二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一块靠近公路、水源又方便的200亩地。他立刻盖起了标准大棚，还引种了一些新品种西瓜。这种西瓜巴掌大小，一弹就破，打开后还是黄瓤的。它的学名叫冰激凌小蓝西瓜，是西瓜里口感比较独特的一种。当地传统的大多是红瓤大西瓜，这种吊着长、个头小巧又是黄瓤的，很多人都觉得稀奇。第一批小西瓜一种出来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是被西瓜的口感所折服。
2: 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1: 叶坦，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柴火鸡是曾家集民宿的招牌菜，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农家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3: 好想吃啊！
4: 太好吃了！大白羊。
1: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0: 为啥补给站的这块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百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1: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2: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3: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

0: 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无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香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2: 我们锦香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3: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百分之百不苦。
4: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5: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6: 花美人生活叫的八里香，自带外阳性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是香味飘的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7: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4: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

0: 让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0: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到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菜菜园销量第一名。
2: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这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0: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六十一，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它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3: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六一，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六一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六一，九号更水，六一更脆。
1: 三款金乡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六十一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4: 金乡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乡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乡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0: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5: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1: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6: 金乡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

0: 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啊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手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2: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3: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熟。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4: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先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5: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6: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7: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 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

0: 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2: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或者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样就十个贴心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鱼那个鱼丸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放手工作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3: 对对对。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九冠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5: 10斤有3-4斤啊，1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整价的，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1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7: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现在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那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遇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8: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
9: 就是
0: 厚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10: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一斤三十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一斤二十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二十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0: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11: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12: 特别是刚降的，就降得更厉害。
7: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的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要18000。
13: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14: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11: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7: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得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0: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干酱。
1: 是是。
2: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鲶鱼胶。
3: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
0: 哦，
3: 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4: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3: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0: 怎么看品质？
3: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0: 具有堆积感。
3: 哎，对，但 是
0: 又是透明，
3: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4: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5: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烤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粉，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长的鱼胶。

0: 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1: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2: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1: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2: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3: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镇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也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4: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 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

0: 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使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鳔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0: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鳔，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3: 反而还可以提鲜。
4: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去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2: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鲽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2: 这个鲽鱼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鳗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鲽鱼肚指的是鲽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2: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5: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鲽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6: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更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7: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1: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7: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2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8: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

0: 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1: 同门我们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翅，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2: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翅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翅。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4: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3: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5: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晨。
1: 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2: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3: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2: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

0: 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1: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0: 瓦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瓦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1: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0: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瓦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瓦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1: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0: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1: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2: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0: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2: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0: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几亿颗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最有可能成药的种子选手去验证，一个是广撒网碰运气，一个是精瞄准提效率，这是 AI 给制药带来的最大变革。
3: 基模型啊，排除掉90%不行的分子啊，那这些分子呢就不用去做在试实验里面进行一个合成测试，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精力呢花在那10%上面更有可能能成功的分子上面，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一个研发的时间和资金的一个消耗，更快的帮我们的客户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0: 如今这个成立12年的 AI 制药企业在深圳、上海、波士顿3地布局自研 AI 机器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4: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

0: 那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十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啊，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湿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 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3: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六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4: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5: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4: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0: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1: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5: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6: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3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2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7: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医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8: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3: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2: 因为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3: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4: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1: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4: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那么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政策出台的第3天，
5: 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九个月放开以后呢， 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入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五倍。
1: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6: 这短短这两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十个产品，他可能有五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着很使唤，后来听旁边的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1: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7: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我就说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1: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8: 好的，我们公司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啊，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9: 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10: 接产品，
1: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六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六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9: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

0: 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的稳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那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1: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伙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0: 老周要干啥呢？
2: 哎，何总，何总，你好！哎，
0: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2: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0: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2: 快了，快了，快了，就这几天，
0: 我现在给客户。

0: 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九月份或者十月份。
1: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了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手电记录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八月份新设备进厂后能快速投产。
0: 这边放1200吨，
2: 1200吨，
0: 哎，
2: 然后这边
0: 放1600吨，
2: 啊，
3: 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1: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4: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5: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4: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1: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5: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2: 1-2个月吧。
1: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5: 一天要装多少柜子？
6: 10几个，都头一天讲。
1: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7: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1: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8: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9: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

0: 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能稍微讲过。
1: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三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2: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3: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1: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3: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1: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两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0: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1: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4: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1: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

0: 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基因检测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基因检测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基因检测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基因检测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中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都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的节目《名医来了》，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关注啊，这个今天有这个医院故事和《名医来了》两个重要的板块。那医院故事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开着空调的，而吹空调，我们常常说，哎，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的屋子里，为什么？我想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就给了一个解答。最近呢，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24岁，他呢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因为长时间开着空调嘛，而他的这个工位呢又背对着空调，吹的时间长了之后，感觉这个人很不舒服啊，这个脖子这儿就感觉是很有些疼，有些难受，紧绷。他去做按摩了，没想到按摩之后问题越发的严重了。那这个事情后续他到医院是怎么处理的，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我们特别关注到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其实在暑假里，家长常常会带着孩子去关注，我个人感觉这个口腔的问题，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发育的问题，那我想可能这个生长发育也是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那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大蓝鲸

0: 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广播收听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之后找到名医座堂，如果各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就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座堂来直接留言。
1: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陈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他是什么问题呢？
3: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他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在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他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
0: 嗯，
3: 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0: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3: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

0: 很准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他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0: 嗯，
1: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
0: 嗯，
1: 那么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么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0: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1: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0: 嗯，
1: 或者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0: 嗯，
1: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你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
0: 嗯，
1: 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其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0: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1: 对对。
0: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哦，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1: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的一层组织。
0: 嗯，
1: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足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
0: 嗯，
1: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

0: 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嗯嗯，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
0: 对，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能装一个闹钟，大概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嗯，
0: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粘连的筋膜。那么常用的这些方法呢，可能大部分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呢医疗室呢都有这种仪器，
1: 嗯，
0: 包括到超短波的治疗呀，磁热的治疗啊，低周波的治疗啊等等。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这个小李的治疗，一方面是医院的一些仪器的这种治疗，另外呢可能教给他一些动作，然后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上班的状态在工位上，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个闹钟，隔多长时间起来运动运动。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医院里的治疗呢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那么在居家的这些自我的一些前身的训练，包括在工作工位上的一些，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预防的症状再次的发作。
1: 嗯，那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留意到他是六月份就医的，
0: 嗯，
1: 那么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像他这个案例的话，他整个的治疗的周期大概是怎样的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理疗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一般会强调让他连续到医院来治疗至少是3天，那么最好呢是5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针对一些上班族呢，我们医院的我们也特别在135的这个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延时的服务，大概每天我们都到7点钟，理疗都到7点钟才关门，那么刚好就为我们5点多或者6点钟下班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学生组也好，工作组也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像小李他这类的疾病呢，一般来说经过5到14的治疗呢，症状都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至少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的在正常的这么一个姿势的情况下，就保护性的姿势的情况下，可能他的症状就不容易那么发作。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说到这个小李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工位正好是背对空调，他是那个空调正好是吹到他的这个后背这一块的，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诱因。那么从这个外在因素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避免自己诱发这个筋膜炎呢？
0: 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些，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直接吹着空调，那么当然是局部造成的这个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降低，就体温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体温的过低，那么导致它可能有一些缺血啊，或者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会导致一些无菌性的炎症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些其他的患者来说，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异常的姿势，比如说我们这个头就低头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我们的下巴要向内含一点，那么因为你往这个头部往前伸的越长呢，那个我们对颈部和背部的这个筋膜承受的压力呢就越大，
1: 哦，
0: 就很容易诱发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的穿着，比如说特别是女同志，她可能喜欢穿高跟鞋，
1: 嗯，
0: 那么可能会长期呢会对一个足底的筋膜会有一个过度的一个牵拉，

0: 还有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鞋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底的鞋，它可能弹性不好，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在平常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出对足弓缺乏一个支撑，或者是这个鞋底过硬呢，那弹性不够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足底筋膜有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现在国家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健康中的战略呢，特别提到这个体育的融合，那么强调我们体育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很多的工作如果他平时没有时间，那么只有在周末时候参加，那么平时不运动，那么突然的周末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个这一类的人群呢，叫做周末勇士，一下子跑个10公里，或者是暴走个20000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局部的这种平时这个筋膜呢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在平时不运动，而忽然一些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造成一个超负荷的一个损伤。最后嘛，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呢要注意补水，那么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这个筋膜的这个弹性也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会分泌很多这种润滑的这个液，那么它也会这个会减少这种润滑的分泌。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的缺乏这种睡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胶原纤维的这种修复，一旦发生了损伤，它就很难那个修复。那么最后呢，就是精神长期的紧张呢，也会导致我们对疼痛啊更加的敏感。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注意的。
1: 嗯，好，您给我们画了重点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部位，就是脖子，我们在低头的时候要注意要收下巴，而不是脖子伸往前伸。
0: 对，
1: 还有您说到就是我们要注意鞋子，高跟鞋，还有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平底鞋啊，它的那个弹性不好的话，可能对脚对足弓可能就没有很好的保护，
0: 特别是对要需要长时间行走的这些。
1: 是，然后还特别提到了周末，有些朋友就是想锻炼身体，利用周末的时间，那其实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哈。另外您提到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要这个及时的补水，以及在情绪上不能过度的紧张，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筋膜炎，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地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门诊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医院呢，我们有3个院区，我门诊的时间呢，就是周一的上午，在我们常德路的院区，
1: 嗯，
0: 就是在靠近夫子庙那边，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南院，是在靠近这个雨花台附近这里。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的这个有类似症状的这个人群来咨询。
1: 好的。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针对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每个这个上午啊都有这个专家的坐诊。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在河西，就是在在燕山路那边嘛。
1: 嗯，
0: 然后有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门诊，那也针对这些疾病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处理。
1: 好的，谢谢你，谢谢陈主任。我想通过今天的连线，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按摩，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让我们自己舒服和放松的方式，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的话是周一的上午，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0: 对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1: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陈主任。
0: 哎呦，谢谢主任。
1: 嗯，好，再见。
0: 好，
1: 感谢。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医院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暑假是长高的黄金期，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孩子多高算是正常？有没有在家就能对照的简单的自测方法？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4: 对，是，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1: 是的。
4: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4: 对，那个我们像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1: 就是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网上也能搜到，它会有一些表格，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啊，对应的可能多高算正常。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让家长记住我的孩子可能多高算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有什么方法来自测呢？
4: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想家长也可能也尝试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或者在网上检索一下，就会出现好多这种生长身高的体重的这些有一个
1: 对照的表格
4: 标准对照表格标准值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其实还是2005年，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按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因为为了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近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了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第三个百分位，就是P3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所以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 每年涨了多少，这个涨的每年的增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
1: 嗯，
4: 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它股龄评估一下，它是可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一下，
1: 嗯。

0: 要做一些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后期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呀、运动的一个指导，让他增加他的身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好，那彭主任听了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可能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情况，我们通过问询啊，通过检查、啊、会发现他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担忧，他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他的骨龄还小呢。然后他其实我们感觉他矮，而实际上他是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可能医生也会跟家长做一些解释和交代哈。那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当中，有两个地方我是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的，一个就是您提到骨龄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骨龄大了，可是他的身高又没有达到对应的那个高度，对吧？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龄就是会这个比较大，就是他可能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怎么就11岁了，就是这种骨龄大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吗？我们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嘛，对吧？
0: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上家长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骨龄大。相当一部分孩子之所以骨龄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体质发育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本身的话我就是发育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家里的遗传因素，父母就是个子矮，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油炸的烧烤类的，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黄鳝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但是呢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窜不上去，那么最终导致他骨后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
1: 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说得很细致了，彭主任，您讲到了这个吃什么可能会是激素水平比较高，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龄啊，这个它发育的比较快一些的。那还您还提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要来干预的，就是他的身高确实是在那个2005年那个量表当中它是低于了50%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的话，就是它可能这个生长激素又确实比较不缺乏，也就是它确实是矮小的，生长激素又缺乏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赶紧去介入治疗了，是吗？那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打那个生长激素打那个针，是吗？是这样治疗吗？
0: 对的，就是可能家长在其实他有着一定有着这种尝试的，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矮小了我要打生长针，但是这也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达到矮小了，我们刚才提到又有生长激素缺乏，但是同时要排除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他打生长针，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它是身体骨骼发育增长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哪怕你吃的太好营养再好它也起不到一个增长的作用。对于这部分孩子既然他生长激素缺乏，那我们给他适当的补充生长激素就让他有了动力。

0: 这一部分孩子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给适当激素，增加。当然，这个部分孩子给生长激素说，我们医生可能要适当的考量，就给生长激素要多一点，因为这部分孩子我们刚才说了，他的生长激素本身是不缺的。那么不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生长激素让它长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给生长激素要量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促进它增长的作用，给它更多的一个动力，拉动它往上增长。这是一些情况。
1: 就是打生长激素的一个大前提，它确实是确诊是矮小的，然后呢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要做前置的检测，就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打生长激素。那他又分为缺乏生长激素和这个特发性矮小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一定要根据他情况来进行那个干预。
1: 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会不会有家长，可能我自己猜想啊，可能也会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不会咱们医生觉得你没有到矮小的程度，家长觉得这个对身高不满意，我就想打这个针，但是也会不会也有些家长说啊，要打这个针啊，这个针安全吗？您有没有遇到这些不同观点或者说不同态度的家长，您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0: 你这个把家长的这种心理都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是，有的家长就是说我很积极，就是说这孩子哎呀，其实在我们看他矮一点也矮的不多，我们可能考虑他你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多运动，有可能这点呢就可以追根上去。但是呢，家长呢很积极，就是说我一定要打针，要不然追上去。这种家长有的，还有一种家长就是。我们说你的孩子一达到矮小了，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但家长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然后关键是他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危害。其实呢，我一直想跟家长强调，就是生长激素治疗它就是我们临床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方式。不要把它就是觉得万能药、灵丹妙药，也不要把它妖魔化，觉得这个药就是一个什么很危害的一个药。其实不是的，这个药物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正规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呢？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三个月要评估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一般来说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这就像说的不好听，这就是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点量或者改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一定的科学的认识，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0: 对对对对。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3: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生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10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

0: 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沙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0: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3: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品目，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品目，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0: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4: 1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5: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4: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4: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7: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7: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 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
9: 六轴代表六关节的。
10: 对，六个关节，六个关节叫六个减速机，六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啊，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7: 这家机器人炼铸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33.2%，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4: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5: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啊，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它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人力的持续的投入，它就需要机器人去进入，去要帮助它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其实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呢？
6: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4: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5: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

0: 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各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叫紧贴需求，紧贴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

0: 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从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嗯，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2: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1: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们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啊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
3: 能支撑。而再来是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再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4: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4: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孟老师，
5: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就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4: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3: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

0: 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3: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2: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4: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呢，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 这个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

0: 之类，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需要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1: 嗯，副长你的判断呢？
2: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嗯，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和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嗯，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0: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整个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像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嗯，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啊，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

0: 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嗯，大家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

0: 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3: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4: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2: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
1: 加工呢，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0: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2: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我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师刚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成绩单亮眼，一季度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1: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迹，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是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

0: 在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实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啊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啊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啊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1: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2: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得出到造得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还 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1: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LNG、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1: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舖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0: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效率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船东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但是它的船舶已经被设置接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效息效率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效息效率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 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

0: 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1: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0: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硬，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的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从钢板到涂装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 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

0: 3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
1: 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
2: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3: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2: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央视财经评论。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5-6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3: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0: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6: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

0: 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三四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1: 那这次不一样吗？
0: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几十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2: 对，刘国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2: 对，那个是别人人工智能，
1: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S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 球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

0: 也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1: 万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3: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觉得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3: 就是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4: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一存储芯片的

0: 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啊，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2: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呢，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啊，而且这还产能已经卖出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明天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1: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积厚成势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桥，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

0: 工程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网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市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都伊斯堡，也是从重庆到这个都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的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 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

0: 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失风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
1: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2: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还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

0: 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3: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3: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

0: 凌晨四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3: 这小家伙很聪明啊，
2: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家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3: 这小家伙很聪明啊，很聪明，很聪明。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6: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6: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6: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 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7: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8: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1: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8: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1: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8: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会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1: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0000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9: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1: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

0: 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1: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呢，就是我跟他人机合一了之后呢，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赛博外挂啊。那么我们单看它这个外形呢，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想象里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形状，它既不能跟你这个正常的沟通交流，也不是人形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2: 有劲儿吗？
3: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2: 是吗？
3: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哦，
0: 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4: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他会带着你走。先迈左腿。
0: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4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4: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那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生成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0: 周莫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4: 它会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0: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4: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0: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5: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1: 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

0: 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2: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3: 我们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1: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4: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5: 这个真的不辛苦了。
6: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1: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7: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8: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子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1: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3: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9: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1: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3: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
2: And this vehicle will throw the high-income vehicle.
1: 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3: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Seven?
4: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5: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7: 那个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了，说我要买你的车。
1: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

0: 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眼下，这家企业率领麾下六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两辆车就有一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1: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年轻活力，然后这个以年轻人的自由无拘无束啊，怎么来构建。
0: 欧盟达和捷酷分属两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年轻用户群体。截至10月，在全球55个主要市场已售出超69万辆，尤其在欧洲发展迅猛。就在不久前，另一个全新品牌乐派刚刚发布，主打优雅出行，即将登陆欧洲市场。而这些新进品牌在诞生之初就定位为生于中国，服务全球。在这间办公室里，外籍设计师伊万和萨丁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复盘乐派品牌的设计理念。
2: 我们将瓷器的哲学应用到设计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瓷器都是非常著名的。
0: 作为乐派品牌的首席设计师，伊万希望向全球汽车市场传递他了解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元素。而另一位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萨丁，有着在宝马、福特、大众等知名跨国车企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品牌造型技术总监。来中国工作的5年，他和伊万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能来自巴西，工程设计在芜湖，销售市场在欧洲。中国车企正在从市场本地化到资源全球化，经历从卖车到运营生态的深刻转型。
1: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啊，我们能够为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就业方面、税收方面，啊，包括整个的生态方面等等，就是我们尹总说的。那 in somewhere 我们要 for somewhere， 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be somewhe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融入啊，真正的跟当地社会进行融入，但是第二个，我们的产品真正的也要具备真正的满足属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这种特点。
0: 如果说早一批出海的车企代表了长期主义走全球化路径，那么另一家来自浙江的造车新势力则通过与海外企业战略合作实现借船出海。这里是位于浙江金华的造车工厂，每天有数百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出发前往太仓港，再经由海运销往世界各地。
3: 哦，这个是意大利的，去意大利的，对吧？
4: 之前是日均大概200家左右嘛，现在300家，将近400-500都能发。
5: 这个月的海外车总量将近10000。
0: 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智能电动车企，犹如行业内的一匹黑马，在海外市场销量方面，3季度明显提升。10月、11月呈爆发式增长，仅11月来自海外的订单就超过了15000台。
6: 海外的这些用户更多是喜欢这种 hatchback 这种两厢车这种类型，比较喜欢这种
7: 因为海外这个
8: 咱们叫越紧凑小钢炮，
7: 对对对，因为一个呢，他们那边这个

0: 都比较拥挤，这个道路也是。
1: 斯特兰蒂斯集团是由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与意大利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于2019年合并成立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出海近一年多时间，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全球销售及服务网络，这家车企已经在海外开设了800家以上门店，这也创下了中国品牌在海外铺设营销网络的速度记录。
2: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售后服务的网络，因为对于出海而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售后服务，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快速开店去做营销，更多是整个体系的能力。那这个我们斯特兰蒂斯在全球是有比较好的现有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就这个是杭州今天穿的，在那边现在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边穿短袖就可以了。
3: 等会儿就直接几点的飞机？
2: 我们飞机是晚上的，但要去上海嘛。
3: 哦，要去上海，马上就要走了。
2: 对。
1: 再过4小时，李建南就要踏上飞往巴西的航班。今年11月，刚刚在南美做完品牌发布的领跑汽车，将以参展商的身份首次亮相南美洲最大车展——巴西圣保罗车展。届时将同时亮相3款主力车型。2天后的一个深夜，记者打通了李建南的视频电话。
3: Hello， 李总。
4: 现场还是流量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展台，包括旁边这个有一些其他中国品牌。
3: 关注领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客户啊？他们关注哪些问题啊？你当在现场有听到吗？
4: 我们客户这边，因为首先是我们是新品牌嘛，所以有些客户会对这个领跑品牌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带了三款车过来，对于产品本身，像价格呀，像这个车内的一些体验啊，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这次在南美是国内纯电之外还上市了增程车型嘛，但增程在巴西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对于增程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原理也比较感兴趣。
1: 从视频里看到，本届巴西圣保罗车展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国内大型车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场有超过1/3的参展品牌来自中国。正所谓好产品会说话，3款参展车型前挤满了当地汽车爱好者，让中国智能汽车技术能够以最高效率惠及全球消费者。
5: 这个中央超测平台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3: 大脑，
5: 主机，它可以，它把这个车控的，就是智能座舱的主机，还有我们的 ADAS 的主机，全部集成在这一个盒子里面。动力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控制是分布在这几个预控制器里面，这个是有一个接就近的原则。
1: 秘密就藏在车身里。依托自研的四叶草中央超算平台，可以把以往负责各个区域的预控制器集成到一起，化繁为简，不仅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并且整车线数还能节约一半。目前这家车企依托全域自研，已完成整车3电和智能化系统关键部件、车灯、车内电子等高附加值部件的全部自产自研，整车成本的自研率高达65%。领跑正依托全域自研的技术自信，通过斯特兰蒂斯的渠道快速投放，直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这不仅是卖车，更是一场中国智能电动车技术硬实力比拼的体现。无论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其核心都围绕着车本身的价值链展开。而中国汽车出海 2.0 还有第三条路径，跨国建链，将整条供应链乃至中国产业标准系统性移植到海外，实现跨国建链生态出海。位于印尼雅加达西部的乌加寺工业园区，这里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一处占地800亩的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正高速运转。

0: 很多散件组装工厂不同，这家车企的初衷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其目标是打造一个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乃至基础设施的完整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
1: 我们涵盖了从冲压到焊接到油漆到总装的整个工艺，甚至还有大概17家供应商在我们的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区里面为我们提供零部件服务。所以按道理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在印尼建设的最完备的汽车企业。
0: 整座工厂的年设计产能达12万台，能够生产从小型纯电轿车再到 MPV 等11种不同车型，自动化程度堪比国内，包括悬架、电机、电池等部件装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在现场，一块块电池包被整齐送上车架，这些核心部件并非从国外整包运来，而是在印尼当地自行组装。2024年，这家电池配套企业和主机厂一起来到了印尼。
2: 他划出了500亩的这个土地，建了一个零部件园区。那等于是把厂房、基础设施这些的话都已经建起来了。作为供应商来讲，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建一个生产线，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截至2025年，已有17家国内供应商落地印尼零部件园区，他们在这里扎根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印尼工厂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超过60%，这意味着一辆在印尼生产的50汽车，其超过一半的价值是在印尼本土创造。
2: 我个人认为啊，现阶段的中国的出海应该至少是2.0甚至是3.0时代了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一起配套的一起出来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个产业包括消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生态链。
0: 这种生态出海的模式为印尼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同步也带动了本土配套工业的升级。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西爪哇形成，截至2025年11月底，5款主力新能源车型累计销售超41000台，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印尼新能源市场。
3: 印尼呢，首先它在东南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最早响应我们国家这个号召的，同时呢这个它的当地的市场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啊，2.8亿的人口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总量在东盟也是最大的啊。那进一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辐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右舵的一个市场。
0: 更重要的是，

0: 也试驾过了，我觉得非常舒适，价格设定也很合理。
1: 新能源汽车生态出海离不开充电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在印尼市场却面临欧标、美标等充电接口难接入的问题。为了让中国标准顺利落地，2018年这家企业和中汽中心一起在印尼建立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并在2024年正式把中国快充标准引入印尼。此时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广西柳州总部，见到了负责标准出海的技术副总李天辉。
2: 对，像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认证证书。标准之争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的之争这个是所以说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一些企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跨国的企业为什么对标准这么在意。
1: 电动汽车的法规需要遵循何种标准？充电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充电接口如何定义等问题都是标准之争。标准出海挑战的是欧美日企在当地形成的隐形城墙，归根结底，谁掌握了标准的定义权，谁就能引领市场，降低成本。眼下李天辉正率领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三电产品乃至智能辅助驾驶的相关标准进一步落地印尼，为后续出海企业铺平道路。
2: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层困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和方向，我们去实现我们快速的一些技术的这种输出然后我们去推动标准的落地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工程不必在我。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出口不再只是车辆的简单外销，而是逐渐形成了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引领的全体系能力。中国汽车企业正在从卖产品走向树品牌，从单点出海迈向体系出海。这一转变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上突破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必须坚定的道路。尽管前方仍有风浪，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驶向全球。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1: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1: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1: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

0: 也就是叫做工贝，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工贝，也叫四贝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0: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四五十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十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蚝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解。
3: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在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3: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涂滩。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4: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扇贝体，今年的生蚝回顾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制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5: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1: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5: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6: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5: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6: 练一下。
5: 对，一天十几个这种的。
6: 哦，十几个筐是吧？
5: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

0: 概就一天灌个100多、200左右。
1: 一分钟能开多少个？
0: 两三秒一个，然后一分钟大概20-30个。
2: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豪。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三个规格。
3: 我们桶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三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的，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2: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3: 里面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

0: 炮。
1: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诏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0: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1: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2: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2: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2: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2: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3: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是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回美鲜甜，比较吃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3: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3: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

0: 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1: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给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0: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之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1: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1: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1: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猫仔粥清新。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

0: 完蛋了，这歌越听越热。
1: Hello， 各位家人们，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啊！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们都是你的大管家。
1: 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
0: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啊。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为什么今天早上一大早会放这首天气这么热还是个现场版的呢？是因为我之前就说啊，南京就是有一个预言的，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只要今天宣布出梅，明天就是35-36度的高温。大家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
0: 全南京的市民们，你们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我现在就是感觉呢，就是那个啥，台风来的其实还蛮好的。每次我都感慨，台风来的时候，其实南京的影响不会很大。
0: 对，
1: 但是会凉快，
0: 稍微凉快一点吧。今年的这个台风好像没有很凉快。
1: 对，
0: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腿摔断的那一年，在家里面经历了一次台风，那个台风还真的蛮大的。
1: 对，好像是我印象当中有一年，不知道是你腿摔断的那一年啊。我晚上的时候，他刮台风的过程当中，晚上的时候还在外面开车。
0: 对，就是那一年啊。外面在 你在开车？
1: 不，人家在开车，我在旁边坐着啊。但是也是心惊肉跳啊！你要知道，那个当时是往江宁那个地方开嘛，树枝已经落到地上了。
0: 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怀林路上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树枝倒下来，正好我车子过去，幸好有一个速度在那边，所以那个树枝只是刮到了一下车，没有整个砸在车上面。那一刻真的是心惊胆战，但是也还好，就平安度过，感谢老天爷。
1: 好在是没用保险
0: 啊，没有用保险，没有出什么问题。保险不行啊，现在保险随便一用，第二年的保费蹭蹭蹭的往上涨。
1: 涨多少哎？一般来说
0: 你如果用了一次保险的话，它现在是不是按金额算，是按次数算。你只要用过一次之外呢，之后呢，第二年的保险平均都要涨个600-700-800这样。
1: 用不起吧。
0: 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慢行。另外的话，我还听说保险现在跟您的违章还挂钩，就如果你违章特别多的话，第二年保费也会高。
1: 我想问一下违停呢？
0: 也是啊，违停也算违章啊。
1: 我的天
0: 啊！本来保险还没买是吧？
1: 买了，就是那个今年的没买啊，没到时候。我意思是说呢，这个我平常违停就要交罚款，因为没有停车位嘛，哈。然后同时，
0: 家里面也是没有的，对吧？
1: 对呀。
0: 你等于就是单位是正常停车，家里面是违停你这个挺好的，
1: 就是违停我要交罚款，然后回头呢，这个保险还要多交钱。
0: 那你每个月罚款的钱能够抵充掉你的那个家里面停车费的费用吗？
1: 我们家里面停车费如果是路面停车场的话只要150哎。
0: 那你每个月肯定是超过的哈。好，那也没有办法，南京就是这样子哈，毕竟是就这么点地方啊，你要停车，你没有停车位，先来后到，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1: 可不，
0: 这个东西只能够靠运气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换房子。
1: 那可能这个更贵哎。
0: 但是你居住的那个舒适度不一样了呀，你就不用再违停了呀。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缺的不是那点停车费的钱？
0: 缺的是买房子的钱。再加上最近大 A 市场又不是很好。哇哦，一个卫生间没了吧。
1: 我们早上起床不要谈论这些令人
0: 不开心的话题，
1: 就不想上节目了，有这种感觉。
0: 但是节目还是要上了，你要不然
1: 饭钱要有。
0: 对，大 A 再不行，连饭钱都没了，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我们来看一看，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吧，就是从今天开始，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南京也正式出梅了。
1: 没错，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估计可能已经用身体感受到了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

0: 啊，看初伏，15号，7月15号到24号啊，总共10天。
1: 中伏是25号到8月13号，一共是20天。
0: 哇哦，你要配合上张学友的这首
1: 《天气这么热》，
0: 他那个背景音啊，就这。
1: 然后再来看末伏，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所以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节。
0: 我想知道一下啊，每年都是30天吗？不是40天吗？
1: 不是，闰月才有40天吧？有的时候是30天，去年就是30天。
0: 哦，
1: 有30有40了。
0: 对，30天的时候也没有感受到有多么幸福，确实。
1: 三伏天你也不会太幸福的，怎么可能会幸福？幸福这个词儿，请不要跟三伏天挂钩。
0: 我刚跟刘佳老师说，我现在很想把自己的头发剃光。
1: 哎，对。
0: 然后每天买一个假发套。
1: 对，然后我说你把剃下来的头发给男童送回家。
0: 哈尼姐姐，你觊觎已久的我的头发我可以奉献给你了。
1: 今天南通宋慧乔起得特别早，5点多钟他就在群里面讲说他今天起来了。
0: 今天大家是不是因为天气热所以睡不好呀？
1: 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不太能够睡得好。
0: 对对对，我也是，
1: 我感觉我又要靠斯诺斯来维持我的睡眠了。
0: 咋办呀，家人？
1: 我分你一点，果汁分你一半，斯诺斯分你一半。
0: 我姑且还算能睡着啊，只是确实睡眠时长会比较短一点。
1: 一大早呢，南通宋慧乔第一个发信息来说，早上好，这歌好嗨呀。他说南通人民也感受到了，5点半出门已经热得不行。那都是这样的。
0: 我昨天跟我的妈妈聊天，老母亲，她说呢，最近咱家也特别的热。她用唐山话说的啊。咱们家也特别的热啊。然后呢，我说
1: 有多热？
0: 热成啥样啊？他说晚上25-26度吧，白天37-38度。你要一说晚上25-26度的时候，瞬间你就觉得是吧？
1: 对啊，
0: 这叫热吗？
1: 这叫热。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大连人嘛，有一天他妈跟他打电话，我听得特别清楚。他妈说，哎呀，女儿啊，大连这两天高温啊。他女儿说，妈，高温是多少度啊？他说30度了。然后他说，妈，30度是南京可能现在夏天的最低温度。
0: 真的是
1: 大连就已经是高温了。
0: 那确实，确实，你要说，因为大连比我们家还要靠北一点嘛。
1: 但是我在想，大连的那个纬度啊，因为它不是在那个纬，就是渤海湾，
0: 比我们家纬度还要低一点吗？
1: 它好像纬度比北京还靠那个南一点。对，它因为正好这样拐了个弯下来，它不在那个东三省的那个上面，它在下面。
0: 你看，刘佳老师地理学的也好，
1: 也就这几门可以了。很多也是不太行的。
0: 而且重点是因为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观察过它在我们的地图上在什么位置上？
1: 没有，没事的时候把地图打开看一看，看看各个城市的地理位置，自己更适合在哪个城市发展。
0: 不过说实话啊，你像大连啊，再往哈尔滨那边走的话呢，他们可能真的是理解不了南京的天气是什么样的。
1: 他们没法理解的。
0: 只有我的老母亲呢，有一年的夏天，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啊，就真的挑夏天来的。他跟我说呢，
1: 他很有勇气。
0: 哎，对，他说春天忙呀，
1: 秋天忙呀，冬天要过年呀，只有夏天有时间呀。
0: 对，于是他来了，来了之后呢，
1: 后悔吧，
0: 高估了自己的忍耐程度，每天发火。
1: 哎，我热了真的是会发火的。哎，我跟大家讲过，我人生第一次因为热发火。
0: 什么时候？
1: 我跟你讲啊，2009年还是2010年，我第一次那个时候去泰国玩，赶泼水节。很多人不了解，觉得最热应该不就是7-8月份吗？对吧？大家错了。东南亚最热的时候是4-5月份、3-4月份的时候，
0: 好像是这样。
1: 对，因为它正好泼水节。为什么要泼水？就是因为热嘛。
0: 对，
1: 我记得我在那个芭提雅有一个地方叫东巴乐园。那个东巴乐园没有任何的遮挡，大概是多少温度呢？就是40度的温度。体感温度可能超过50度，因为湿度比较大嘛，东南亚。我记得我们要从那个餐厅走去看那个大象的表演，大概要走300-400米吧。我那一路走过去，我就是发飙的状态。
0: 边走边骂，
1: 对，就真的是边走边骂边发飙。那种热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就你尤其是在室内空调它又很冷，出去以后轰一下，你就感觉浑身冒火。在那真的大发飙。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玩？我为什么要趁这个时间来玩？人又那么多，啥也没玩到，完了之后呢又热的嘛，简直受不了。
0: 就是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的温差至少有30度。
1: 差不多吧。
0: 室内20度，出去50度。
1: 自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泼水节期间去往东南亚旅行，绝对不会。
0: 你边走边往身上泼水啊，泼完了水之后变成水蒸气。
1: 你知道他们
0: 带走热量。
1: 泼水节，他们往你身上泼的是什么吗？冰水。 你知道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我懂
1: 啊，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0: 就是你呢，那个毛孔已经炸开来了，对吧？一边往外冒汗，同时呢，往你身上泼冰水。
1: 对，
0: 东南亚的朋友们真是身体真好，
1: 而且那个水是臭的，不知道是在那个河里面的水，估计是。
0: 那算了，婉拒了啊，婉拒了。
1: 三星嫂在大蓝鲸上说：“早上好，家人们啊，让我们的心情跟上气温的节奏，热情起来，够热情了。”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也说：“早上好，家人们。”南通宋慧乔说：“给我做个假发套，她让你的头发接下来给她做个假发套。
0: ”你想好造型了吗？
1: 轮得到你吗？我先优先要了。
0: 你需要一点点，那确实，如果这个长度上来说的话呢，三分之二都是她的啊。
1: 对，啊不不不。大气一点，五分之四是他的，
0: 五分之四，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宋慧乔怎么样？五分之四就是你的，
0: 反正你们两个商量好就行啊。嗯，好像我真要替了似的。
1: 这个孙今天没来打招呼吗？
0: 哎，是哦。
1: 哦，前两天那个，谁那个常州的我的那个老乡生病了，你昨天不是还安慰他了一下吗？
0: 哦，对对对，江慧平
1: 。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已经连续挂水挂了好多天了，而且最近大家也要注意，去公共场所的时候尽量还是把口罩戴好哈。
0: 对，
1: 夏天特别容易感冒发烧，一定要多加注意。
0: 好，我有一个请求，咱换一首歌呗。
1: 当然要换啦。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特别选了要送给你的，来自于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叫出嫁。
0: 哪个嫁呀？嫁人的嫁呀？
1: 那出家呀。
0: 我觉得出家适合我一点。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名字叫出嫁。我刚问李欣，我说这里面有听得出来一个男生的声音吗？你应该很熟。
1: 嗯，
0: 然后李欣说谁啊，我说你仔细听听。
1: 对，后来我跟刘佳老师说啊，那他的歌曲呢还是送一首单身情歌给我比较合适啊。
0: 我说这里面是那个当时还没有单独出道的林志炫，他那时候在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组合叫尤克里林。
1: 真没听出来，因为那会儿的声音比他现在的声音还是要稚嫩一些。
0: 那当然了，那你现在的声音跟你十八岁的声音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更专业了，
0: 对吧？那张清芳呢，其实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很资深的一位歌手。去年东方卫视又把他请过来，再一次又翻红了一下。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但是去年他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去的全部都是大咖大腕级的歌手，
1: 比如说
0: 周杰伦，
1: 哦，
0: 可以吧？
1: 可以的，
0: 还不错。张惠妹，
1: 有没有想到那些一线歌手？
0: 一线歌手，然后在中国台湾地区非常资深的闽南语歌后江蕙，
1: 哦，
0: 他们两个还在那个就是。张清芳在舞台上面，然后江蕙在那个 VIP 席嘛，两个人还对话，对话讲的内容就是很私人的那种，然后那个江蕙说，哎，你不要忘了这里是小巨蛋，不是你家的客厅。 就两个人在聊天。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屏幕前，不是屏幕前，
0: 他们肯定不知道，
1: 我们对正对正对我的两位小哥哥，
0: 小弟弟吧，
1: 一般你们怎么称呼啊？应该也叫小哥哥。对
0: 啊，谁这15岁的叫他们小哥哥，25岁的应该就叫他们小弟弟。也不对，小哥哥比较好。
1: 对，小哥哥比较好，他们喜欢听哥哥。对，
0: 你们喜欢听哥哥还是喜欢听弟弟啊？
1: 大声的告诉我们，
2: 小哥哥。
1: 然后啊，你听过这两个名字吗？一个叫张清芳，一个叫江蕙。好的，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他们嘴巴张开来啊，眼睛目光呆滞
0: 啊，他们的表情我学给大家看啊。
1: 不是，关键是我都没听过，他们肯定就更没听过了
0: 啊！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老人级别的。
1: 不，我问一下夹心饼干，你们知道吗？比如镇江刘亦菲，你们知不知道？南通宋慧乔，
0: 他们肯定知道。
1: 三省哥，镇江刘亦菲未必哦。
0: 镇江刘亦菲，镇江刘亦菲在听吗？你知道张清芳和那个江蕙吗？
1: 大橙子估计可能也不知道吧。
0: 那三省哥知道吗？
1: 三省哥有可能会知道。
0: 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知道吗？如果你们三个都不知道的话，我跟你讲，我不想做节目，我想走了。我感觉我要开启我的退休生活。
1: 就看看大家。
0: 南通宋慧乔说不知道，哈哈，知道也说不知道。
1: 哎呦主要是什么呢？哈尼姐姐现在呢要跟我们实习生两个小哥哥呢统一战线。
0: 对，
1: 他们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
0: 对呀，只要他们不知道的我通通都不知道。对吧，
1: 两位啊，抓紧努力，哈尼姐姐们就等着你们上镜了，出镜了啊。加油
0: 加油啊，努力好好实习啊。哪天我们俩这个出去玩了，你们俩就在这做节目吧。
1: 哎，对，没错。
0: 嗯，
1: 交给你们了啊。
0: 对吧，不挺好吗？
1: 没错。
0: 你们可以吗？
2: 可以。
0: 哎呦，勇气可嘉。
1: 没错。
0: 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说可以没问题。上来不要只会流汗不会说话啊。
1: 我是想说呢，他们说了可以，反正先说呗，就跟那个知道也说不知道是差不多的意思。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家人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这首歌
1: 熟悉的旋律，
0: 李欣
1: 想起来了，
0: 欣姐让我送给她这首歌，说你与其送给我出嫁，不如送给我单身情歌。
1: 更适合我一点哈。
0: 好，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啊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些困扰，脸上总是出油长痘，口臭反复，喉咙一受凉就发炎，这是上热。小肚子常年发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女性痛经腰膝酸软，这是下寒。再加上吃点东西就

0: 胀气，身体沉重犯困，舌头边缘还有圈齿痕，这就是典型的中焦不通。这些信号都是在提醒你身体里的寒湿淤积，经络堵了，赶紧趁着三伏天用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不用花钱跑去中医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平台补贴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有30贴，整整能够到手300贴，不用排队，不用找医生，里面自带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贴上去啊，微微发热，药性渗透持久，能够持续的作用在穴位上，老人孩子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99元带走10盒，整整300贴，一贴仅需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下单。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的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更是僵硬酸胀，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下疼痛。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三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8月底，今年又来回购，99十盒，必须要坚持贴。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调就容易鼻塞，秋冬更是感冒频繁，吃药啊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年的三伏天，张女士就按照穴位图给家里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也不抗拒。里面的牛黄、川贝母、天竺黄粉能够清热润肺、清热化痰，特别有效。夏天贴三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体内的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所以体质也是需要慢慢的调理的。三伏天刚刚开始，赶紧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下单。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

0: 1300-34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1: 嗯，没错，直接微信搜索刘佳的全拼、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啊。最近我们的 KPI 完成的怎么样？
0: KPI 最近群里面和那个大蓝鲸上的 KPI 都不算特别好，大家夏天都好像没有力气的感觉，
1: 被高温夺走了热情。
0: 对，班长最近也就是露个脸就走了。
1: 班长说这个早上起床都已经现在啊就是热火朝天了。
0: 对，只有张欣还每天坚持在群里面跟我们聊天，在大蓝鲸上面，包括三行扫也会，还有南通宋慧乔
1: 啊、
0: 班长刚刚讲说他知道江慧，
1: 知道江慧啊，
0: 江慧有一首歌很有名叫家后嘛，闽南语叫该后。
1: 该后
0: 家后什么意思呢？就老婆。
1: 哦，我以为加厚版的什么
0: 加厚版的汉堡、哎、对不对，
1: 加厚版的汉堡啊、加厚版的杯子啊。我想采访一下大家啊、你像最近你们晚上开空调吗？开不开空调？开了空调之后呢，我发现我那个夏凉被就是薄的被子、盖上之后冷，我晚上是一会儿被冻醒一会儿被热醒。
0: 我昨天本来没有开的，但半夜好像有点热，我就开了一会儿会儿，然后后来不知不觉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定时，对吧？
0: 对，然后我就一直开到了大概4点多钟，我才把它给关了。
1: 可以定时，比如说哈，我现在发现了，我大概2-3点钟的时候会被热醒，那个时候呢，我就开个半小时，让它自动关。
0: 但是我后来听很多就是专家啊、就讲说其实还是最好保持室温在26度左右，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1: 26度左右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盖被子盖的稍微的厚一点了、
0: 你不觉得在空调间里面盖着被子睡很舒服吗？最好是那种羽绒被。
1: 那当然了，就不花自己的钱最好。
0: 怎么不花自己的钱呢？住酒店也要花钱啊。
1: 住酒店，对，那你找一个给你付钱的。
0: 这个可能只能你来了，我可能比较难。
1: 我都已经单身情歌了。
0: 你就单身才行。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呀，你不觉得吗？如果你一旦是比如说有了
1: 对
0: 象干嘛，就很难了。要不那小弟弟们
1: 众筹是吧？
0: 对，众筹一下，出资一下。
1: 哎呀，说实话，确实温度上来说呢，家里面26度左右是比较好的。但你会发现呢，如果说房间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住的房间呢会相对比较小一点。如果说你的温度，空调温度调到26度，一会儿它可能就会变成24度了。
0: 你是变频空调吗？变频空调其实还好。
1: 是吗？
0: 对，但是你如果怕冷的话呢，我教你，你看啊。我们这个嘉兴饼干群、很多人就开始了，三醒哥说今天起床就冒大汗，然后无敌小钻头就是空调关了的下场就说了、他说我已经整晚不关空调了，晴空会换一换
1: 干啥去啊？
0: 干啥去？不是那天你说了一个，就是 你妈妈说你脾气可拗了，叫什么拗直
1: 别扭、
0: 不是
1: 拗扁、
0: 拗扁、对，其实就是别扭、对吧、倒过来叫别扭，叫拗扁，
1: 有点犟、
0: 有点犟。唐山话其实真正把它带火的是赵丽蓉老师，
1: 对，
0: 对吧？那时候的春节联欢晚会，你们知道赵丽蓉老师吗？
1: 对，我现在都是，你们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赵丽蓉老师，
0: 对对对，演小品的那个啊，我还知道，还不错。
1: 不是，前方这位好像是不太知道的。
0: 前方那位是用很目瞪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你们说的是谁？”
1: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0: 听我来给你吹，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呀，
0: 听过，
1: 真不容易。我们现在就是显示让自己稍微年轻一点的方式，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共同语言。
0: 对，正佳刘亦菲也告诉我，她不知道。

0: 哦，将会和张清芳
1: 是吧、嗯、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
0: 好，我退休可以吗各位啊？2823特别好，说我知道。嗯嗯，好好歹还来一个知道的，否则我真的要退休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开启我的退休生活，天天做梦都想。
1: 你还有18年。
0: 哎呦，你不要说出来嘛，你一说出来这18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数字特别压力特别大，感觉压在了我的肩头。
1: 不会呀、啊、我就说了嘛，你今年18岁，18是个多么美好的数字。
0: 18岁然后36岁退休。问题是36岁退休的时候有钱吗？这种重要。
1: 你都财富自由了，你在乎这些啊？
0: 别再吹了。36岁的时候，如果能够财富自由，退休也挺好的。我就想象自己躺在什么马尔代夫的海边啊。
1: 那叫也挺好的吗？简直就是人生巅峰啊。我天天做这个梦，好吧，晚上睡不好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
0: 对，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山入海，你知道吗？就是在想各种。哎呀，我在武当山，我在峨眉山，我在罗山。嗯，你叫罗山吧？
1: 罗山是哪个？
0: 乐山。
1: 乐山啊、
0: 嗯、乐山，
1: 乐山。
0: 嗯，四川话叫罗山。
1: 哦，罗山、
0: 嗯、然后想着海边。哎呀，三亚的海边啊，普吉的海边啊。
1: 36岁退休，财富自由、嗯、你去哪儿不行啊？你坐着火箭上火星也可以。
0: 你确定可以上火星吗？你确定？
1: 那个喜马拉雅山顶也可以。
0: 喜马拉雅山顶那个不是钱，光钱的问题、嗯、这个是你要有命上去。
1: 天时地利人和都得有吧。
0: 我不行，我高原反应就严重，就所以我对高原一直是有一种惧怕的。
1: 不，你那财富自由了，你上什么科技也是很活，上什么药都可以。
0: 氧气随身拎着。
1: 对对，来个10万块的氧气。
0: 10万块的氧气我得该吸多久呀。不过实话实说啊，这个高原确实风景倒是不错啊，这个天气很适合去高原。嗯，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海拔每上升1000米温度降几度吗？6度啊。对，嗯，
1: 哦，我以为它是指的是一，因为刚好被我们的小马挡住了、嗯、这样子。
0: 他说6度。 Rock you。
1: 6度
0: 啊，6度啊，100米就会降1度海拔。所以你想想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40度，对不对？拉萨平均海拔3000，就要40减18、嗯，那才22度。
1: 哇、wow, ，amazing，
0: 对吧？
1: 我们要这样吧，去爬个黄山也是 OK 的。我们在那个山脚下呢，穿着这个背心儿、裤衩是吧？然后上去之后呢，我们就要穿棉袄了。
0: 裤衩子，这两个字，咱能换一换？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穿的是短裤短袖，啊、嗯，上山穿的是羽绒服。因为你一说裤衩那两个字，我脑海当中感觉的就是刚刚洗完澡居家穿的那一种，那不能穿出门的。
1: 那你说的应该是南京话里面的裤头。
0: 裤头子。
1: 嗯嗯，是吧？
0: 嗯，裤头子。
1: 我们那边讲就是讲裤衩。
0: 哦，就大裤衩。
1: 对。
0: 那你加个大字儿。要不然真的容易联想的。大裤衩。哎，这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呢，因为大和小还是有区别的。
0: 对。你穿着小裤衩。哎，好，黄山我还跟你讲，有一
1: 画面太美。
0: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哎，那是什么歌？
1: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什么歌啊？
0: 蔡依林的歌。
1: 哦，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哪首歌啊？快搜一下，火速搜一下，
0: 快搜一下。DeepSeek 一下。
1: 嗯， DeepSeek 一下。
0: 讲到黄山，就是有一年就像这样的天气、嗯、比这样的天气还要再热个3-4度，就最高温度37-8度，你知道吧？嗯。然后我们单位组织去黄山玩，对，布拉格广场。
1: 哦，布拉格广场。
0: 放一下。
1: 嗯，布拉格。
0: 然后呢，单位就说我们一起去黄山玩、嗯、我们就开着车到了黄山的底下。嗯，到了黄山底下之后呢，你远远可以看到黄山很漂亮啊、嗯、上面有迎客松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大家说一车的人看着外面太阳说，你们确定要爬吗？
1: 他都退缩了是吧？
0: 然后有几个人说啊，好热啊，算了吧。只要有一个人讲这个话、哎、大家都、啊、算了吧。然后我就包了个游艇去太平湖玩了一圈，就黄山底下有个太平湖玩了一圈。嗯嗯嗯，太热了。而且那个时候黄山是要爬上去的，
1: 好像这个时候不用似的。
0: 这个时候有缆车。
1: 哦啊，不对，对于我这种用他们的话，登山佬来说，从来不把缆车放在眼里。
0: 可是我们不行啊，那个时候你知道，感觉我们都是一帮老弱病残，就大家都很怕热。其实年轻人那个时候反而更怕累、怕热。我有一次爬了溧阳的一个山，是缆车上去的，最后阶梯下来的。到下那个脚抖的哦，这样抖。
1: 其实反而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0: 真的。
1: 而且呢，现在年轻人的身体，你以为会比老年人好吗？
0: 哎，叫脆皮
1: 脆皮大学生，
0: 脆皮大学生，
1: 脆皮大学生。同时呢，我们要说的是，你会看到啊，紫金山上面健步如飞的，永远都是六十多岁的，
0: 是吧？都是六十多岁的大爷大妈们。
1: 对，然后呢，那种喘的不行、上气不接下气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好，所以接下来布拉格广场要送给大家了。
1: 哎、
0: 布拉格那个画面，听着钟声。好，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0: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好像每一个人听到布拉格这三个字都有一种哇哦的感觉，
1: 神圣、美丽。
0: 很多人说哎，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婚礼可以去布拉格，多存点钱吧。
1: 好贵的吧，我也刚想说这个事儿，应该好贵的哈。不过呢，你说婚礼哈，毕竟呢，我们在结婚的那一刹那觉得人生就这么一次婚礼。
0: 舒淇和冯德伦结婚好像是不是就是在布拉格拍的结婚照？
1: 一个帅一个美，他们值得。
0: 刚刚镇江刘亦菲要听一首

0: 完整的把这首后弦的下完这场雨放完了。我以为后弦是个女的，因为我联想到了弦子。
1: 哦，后弦还是听过的，是那一种，哎，你觉得还会有点像吴青峰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0: 苏打绿那个吴青峰吗？
1: 对，
0: 哎，有一点这个感觉，
1: 有一点，对吧？
0: 但是吴青峰声音比他更尖一点。
1: 吴青峰那这唱将，哎，唱将。
0: 那个吴青峰这两天在参加李宇春演唱会当嘉宾，然后李宇春说啊，他自己在舞台上面讲的话是说，我在春春的演唱会开启了我重新的嘉宾的那个生涯，然后李宇春说，你不是才参加完侯富征的演唱会吗？然后当时那个吴青峰的脸上那个表情，你知道，就是一阵红一阵绿。
1: 关键是啊，这个他们那个圈子当中嘛，因为公众人物，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参加了什么活动啊，开了什么样的演唱会，当了什么样的嘉宾，对吧？
0: 大家都一目了然，心想说装什么装，
1: 哎，就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作为主持人来说，
0: 就不要装了，
1: 你在忙些什么大家都知道，
0: 忙着睡觉。好，8: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 0 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